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与此同时，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在一条19号发布的采访视频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纳格迪称，此前伊朗一直坚持防御性战略，或许伊朗应采取进攻策略，以实现对美国和以色列更高级别的威慑。再了解其他方面，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4人遇难，仍有262人失踪。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数据显示，截至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19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公众持有的债务超过了经济规模，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可持续目标水平的2倍，利息支出超过了国防支出，这一切都拉响了警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声明指出，以方在与美国特使库什纳就推进停火协议沟通后发动空袭，是蓄意破坏外交努力，试图重新启动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叙利亚媒体说，以军18号对相关基地发动8次空袭，造成设施受损，但没有人员伤亡。据以色列总理府18号晚发表的声明，以叙双方此前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方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空军基地，几乎违反这一协议。土耳其政府19号说，以方指控是无稽之谈。最后来关注天气，南海北部热带扰动于昨天下午发展为热带低压，其中心今天5点位于海南省文昌市偏东方向约65公里的南海西北部海面上，外围最大风力有7级。受热带低压及西南季风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点，美联储公布了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纪要显示，多数美联储官员支持维持利率不变，但数位官员倾向加息25个基点。许多与会人员表示，如果通胀不能持续回落，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这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以来公布的第二份会议纪要。
3: 会议纪要显示，与会者对通胀前景的判断高度不确定，伊朗局势再度升级也令通胀前景更加模糊。会后声明与6月版本几乎完全相同，美联储官员们再次承诺实现价格稳定，并将经济增长描述为稳健。
0: 在7月会议上，美联储官员投票决定将利率维持在3.5%到3.75%的区间不变。然而，12名投票委员中有3人投下反对票，主张加息。

0: 沃什并没有对美联储七月决策做出清晰的解释，一些声音开始质疑该央行抗通胀的可信度，这也成为本轮美债风暴的推手之一。
1: 七月美联储会议纪要释放出了哪些政策信号？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于美联储目标，那如果通胀压力持续，美联储是否可能会重新加息？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的解读。
2: 释放鹰派的这个信号呢，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因为毕竟现在呢，美联储的一个核心的任务依旧是要抑制通胀，因为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啊，那么美国的这个通胀的数值呢，依旧还是处在一个相对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远远的超过它2%的这个目标。凯文沃什上台，他所提出的一个主要的纲领，抑制通胀，所以说释放这样的一个政策呢，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信号，应该说是不出所料的。但与此同时的话呢，我们应该看到一点，那就是说它的这个相关的政策和具体的实施的步骤以及它的主要的判断依据现在依旧是不明朗的。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七月的这个会议纪要出台之后呢，的确啊，我们也是一看到很多的联储的官员对通胀上行的这个风险和凯文沃什是一致的，那么也是表示非常的担忧，按兵不动，甚至说要降息，那么这种的可能性呢是在不断的减小。虽然我们认为啊，这个近期加息的概率不大，降息的概率可能更小，按兵不动的概率呢可能是依旧比较大，但是呢，很多的金融机构已经把这个今年加息啊已经计入到了这个整个的这个利率的这个环境的变化当中。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降息的预期的话呢，应该说是大大的消退了，因为毕竟在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持续这个通胀高企的这个情况之下，降息肯定是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凯文沃什和这届联储的政策人设的。那么尤其是我们看到啊，除了啊经济和金融啊基本面的这些问题，像美国的这个国家债务的问题、通胀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都在推高我们的这个通胀的预期。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地缘政治上我们也看到，像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冲突依旧在延宕，所以这些呢将都可能导致大宗商品价格的这个不断的上升。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也会不断的这个对资产价格形成压力和影响。
0: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
1: 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天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那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0: 在美国国债抛售潮愈演愈烈的当下，此次公布的美联储会议纪要也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如果美联储坚持抗通胀路线，对美国国债市场意味着什么呢？继续来听屈强的解读。
2: 如果凯文沃什坚持把抗通胀作为本届联储的一个主要的核心目标的话，那么很明显的，那就是美联储的基准利率啊将会不断的上行。那么联储的基准利率也上行，那么美债呢必然也会要随之而上行。联储先定价，美债跟着走，然后其他的市场上的主体，像各个公司以及各种的这样的发债主体啊，市场型的，那么它也会要跟着美债来不断的走。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一个我们叫做利率冲击波。如果啊，这个凯文沃什坚持他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目标，那么这个收益率的整体的这个中枢的上移啊，将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美国的这个财政赤字呢，现在依旧在居高不下，美国的这个国债啊已经达到了40万亿。那么如果在未来啊，这个美国这个高息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继续延续下去的话，那么恐怕呢，对于美国的财政能力，对于美国的这个政府的利息偿付能力，都会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压力。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对于整个市场上的这个流动性以及系统性风险的话呢，也将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推高的这样的一个迹象。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吴迪。
4: 林静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天发布，南海热带扰动的强度呢在缓慢加强，并且逐渐趋向海南东部到广东西部一带沿海。那受其影响，未来3天，华南南部以及浙江东部、福建东部、台湾、云南南部。

0: 和西部等地有强降雨，其中今天广东沿海、海南、台湾南部、浙江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广西南部、广东东部、海南、台湾、浙江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另外在华南沿海、南海大部海域、北部湾、九州海峡、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将会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大风。那么受到低压弱冷空气和副高北侧弱暖湿气流等多因素影响，未来三天在东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华北的东南部、黄淮东部、江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同样要注意加强防范。气温方面，在副高影响下，今明两天江汉、江南、华南西部仍然有较大范围的高温，再加上湿度较大，体感闷热，就算江南等地其他没有达到35度的地方呢，也会有隐形高温出现。那从明天起，副高减弱东撤，高温会逐渐减少，但是闷热的感觉呢还会存在。像是武汉今后三天持续有高温，最低气温也有26、27度。周日到下周二退出高温，但是体感依然比较闷热。下周三最高气温又会达到36度。而重庆今后三天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略低于常年同期，但是周日起呢又会迎来连续的高温。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林俊，
1: 嗯，好的，无敌。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没有不动产抵押，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 token， 也就是资源流量数据，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近日，广东省首个资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
1: 是，当下一大批 AI 科创企业正在蓬勃生长，但是他们大多数都属于轻资产模式，就是说缺少厂房、物业等等传统抵押物，融资难一直制约了企业的扩张发展。过去呢，银行信贷看不动产抵押，如今广东的这场金融创新把目光投向了企业真实的 token 业务流。
4: 那 token 消耗量能不能成为 AI 企业全新的信用凭证？当银行读懂大模型背后的业务数据，轻资产的 AI 企业如何凭算力流水拿到信贷支持？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 token 带来了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奇。
5: 在广州光和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电脑屏幕上是一帧帧正在生成的 AI 短句画面，后台数据里大模型调用的 token 消耗量在不断更新。这家主攻海外 AI 短句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光和动力首席营销官梁健说，算力和 token 调用是他们最大的一块经营支出。
6: 我们在做 AI 短句的过程里边发现哈， token 是个硬成本，整个词源 token 的消耗当中，它目前 AIGC 的影视的应用是占到大概是55%，要高于用其他的一些大模型搜索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应用的 APP 啊，资源消耗是排名第一。
5: 消耗大意味着算力采购支出高，但钱却没那么快回来。海外短句项目回款往往要等上8个月左右，算力采购款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缺钱却没什么厂房物业可抵押，这是很多 AI 内容公司的共同困境。但最近光和动力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 token 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7: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那么这种呢，其实是大幅的制约了我们从银行获取贷款的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做内容层次的机构，我们没有这么多抵押物。有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

0: 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那么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我的更快、更多拿到一些贷款。第二就是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1: 那这家 AI 短期公司的融资破冰，正是广东首个磁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落地的真实写照。当银行不再只盯着砖头瓦片，而是学着读懂 AI 企业的 token 流，其中信贷逻辑的转变正在悄然发生。那么算力 token 贷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产品？银行在酝酿这款创新金融产品的过程中又进行了怎样的调研和设计呢？继续来听报道。
2: 八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 token 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 token 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3: 算力 token 贷其实它核心其实还是以算力的资源的消耗量为核心的锚点，面向整个 AI 算力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去提供一个综合的金融解决方案。目前的整个算力 token 的消耗，其实它就跟我们可能日常的理解的水电差不多，就是用水用电用算力的量啊，就是参照这种。那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在打造能够与计量确权，然后包括数据，然后作为一个资产去进行一个增信，然后实现我们的整个场景的闭环。
2: 那么银行为什么要专门为 AI 企业设计这样一款产品？传统信贷看营收、看抵押物、看流水，但 AI 算力企业恰恰是轻资产、弱报表、少流水，没有厂房可抵押，营收规模可能不大，回款周期又长。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正是要打破这个死结。
3: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算力的服务的合约的价值，还有算力业务产生的一个应收账款啊，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那这个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2: 算力 token 贷推出了3个子产品，包括算力 token 供给贷、算力 token 应用贷、算力 token 服务贷，全面覆盖算力领域大中小微各类企业。至于 token 消耗量等具体怎么折算成授信额度，李柳兰大概介绍了3类子产品的不同算法。
3: 算力的供给贷呢，主要还是针对已签订算力服务合约的供给的这个部分企业，我们可能主要还是会根据它算力服务合约的金额的70%左右，如果是已经形成了应收账，我们就会按照应收账款的80%左右去提供授信的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这个应用贷，因为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数字营销呀，或者数字文娱的一些终端的企业，我们可能会结合它上年营收的这个50%，或者下游客户订单的70%。啊，或者我们 token 年总消耗成本的50%左右，30%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最高的一个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服务贷，那这部分我们更多的是它算力服务合同金额的70%吧，或者我们是按算力平台返佣的30%左右，然后按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这么一个总量。
4: 从4月酝酿到8月正式发布，中银算力 token 贷目前已经对5家企业授信大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会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像数字投流贷、数字美妆贷、数字文娱贷都在规划当中。
1: 银行不再只看重抵押物，而是把 AI 企业的 token 消耗等当作信用凭证，这在业内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token 贷这类产品未来会如何发展？继续来听报道。
2: 对于广东首个算力 token 贷的落地，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这不仅仅是一个新产品，更是一次信贷逻辑的转向。
5: token 消耗直接反映贷目前被调用的频次和强度，是衡量 AI 企业客户活跃度、产品市场接受度以及业务持续性的重要指标。银行探索推出 token 贷，将风控逻辑从静态的资产负债 转向。

0: 动态的经营流量，降低对抵押物的依赖，有助于更精准地判断 AI 企业的发展阶段和成长潜力。同时，这也是银行发展科技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的一个切入点。
1: 事实上，银行布局算力金融赛道并非新鲜事。去年以来，江苏银行、成都银行等多家机构已推出算力贷产品，但大多基于算力合约金额或算力券财政增信来放贷。相比之下，广州的算力 token 贷迈出了更核心的一步，把算力消耗本身变成了可量化、可核验的信用依据。
0: token 贷它表明银行开始认可算力消耗等软数据本身最可量化、可核验的价值凭证。该模式呢，通过评估企业真实经营数据，如 token 消耗、应收账款等，来解决 AI 企业轻资产缺乏抵押物的融资痛点，有助于打通产业数据银行授信的壁垒。尽管初期投放规模比较小，但其反映出来的信贷逻辑服务理念转变具有示范意义和引领作用。
1: 不过硬币总有另一面，token 消耗量能反映业务热度，但不能直接等同于偿债能力。董希淼也提醒，将 token 数据作为授信参考，银行也可能面临风险。
0: token 是收入潜力而非净利润，高消耗伴随高算力成本，如果企业定价或回款不利，可能产生征收不征利。将 token 数据作为授信参考，银行也可能面临一定风险。第一是操纵风险， token 数据容易被刷单或无效调用虚增，却缺乏统一判断标准。其次是波动风险， token 消耗常有脉冲式特征，项目结束可能会立即下降，容易引发贷后误判。第三是盈利风险，即企业消耗量大但利润微薄，如果银行过度依赖token 这单一指标，有可能就高估了企业的还款能力。
1: 风险提示之外，董希淼也给出了对未来的判断。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是一种趋势，但推广过程需要审慎对待。 token 消耗未来可能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0: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进，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但大规模推广需要先解决数据标准化、真实性核验等基础问题，并要求银行建立能区分有效业务与虚假流量的风控模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4: 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和很多养宠人息息相关的话题，那就是宠物保险。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家有宠物吗？一年在它身上花多少钱呢？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人花在宠物身上的钱超过了3100亿，而其中增长最快的一个细分赛道，你可能想不到，就是刚才说的宠物保险。2020年宠物保险保费规模大约是5000万元，到了2025年，也就是去年，已经达到30亿到35亿，5年时间涨了60倍，这个增长速度放在任何一个行业里都算得上是狂奔。那宠物保险到底保什么呢？市面上主流的产品分成3大类，第一类是医疗险，占到投保量的70%多，覆盖皮肤病、泌尿疾病、传染病这些常见开销，每个月的保费从10几块钱到80-90块钱不等。第二类呢是意外险，主打宠物意外受伤、走失保障。第三类是第三者责任险，主要保障宠物咬伤路人、损毁财务这些情况，投保也很方便，主流支付软件上点几下就能搞定，听起来挺美好的，对吧？

0: 现实没有那么简单。据不完全统计，在消费者投诉平台上，和宠物保险相关的投诉已经超过1000条。投保容易理赔难，成为了很多养宠人的共同感受。拒赔的理由呢，也是五花八门。有消费者为自己的边牧购买宠物保险之后，后来宠物狗确诊了支原体感染，但是保险公司却说这病潜伏期长，在等待期内就已经感染了。有猫咪闭尿住院花了4000多，保险公司说既往有软便史，属于隐性疾病。消费者的不满意集中在几个共性问题之上，一个是无限扩大既往病的解释边界，第二是线上投保时免责条款藏在细小弹窗里面，出险之后呢才亮出来。但话说回来，保险公司也有一肚子的苦水。宠物医疗市场收费不透明，诊疗流程不统一，同一个病种在不同医院费用能差好几倍。某保险机构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宠物医院可以充分自主诊疗和充分自主定价，导致收费标准不统一、过度诊疗等现象，这就让保险公司很为难，没有办法精准定价，只能通过增设一些免责条款或者收紧理赔来控制风险，这反过来又激化了和消费者的矛盾。更要命的是骗保，如今宠物骗保呢已经形成了一个清晰的产业链，比如由宠物门诊帮客户改就诊日期、虚增费用，甚至出现了一只狗投保多只狗看病的情况。说到底，宠物保险这个赛道之所以冰火两重天，主要是因为基础设施没跟上，比如宠物医疗没有统一的诊疗标准，没有统一的收费规范，宠物身份识别没有统一的认证体系，而宠物保险呢目前也没有全国统一的示范条款。当然了，好消息是行业已经开始行动了。2025年8月份，国家标准宠物诊疗机构诊疗服务指南是正式实施，部分保险机构也在联合高校和宠物医疗机构推动诊疗规范。所以如果你正打算给自己的宠物买一份保险，那我的建议是一定要仔细阅读条款，重点关注等待期有多长、免赔额有多少、报销比例有多高、哪些情况不能赔。带宠物看病的时候也要主动索要规范化的病历和费用清单。宠物保险是一个好的赛道，但是离好产品还有一定距离。5年60倍的增长证明了这个市场是有真需求的，但只有把理赔的这最后一公里打通了，这份保障才能真正成为养宠标配。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天7:35，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鸿鹄03星是一颗面向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需求而研制的技术验证星，集成了多项国内首创技术。值得一提的是，这颗卫星并非来自大家更加熟知的航天科研院所，而是由一家商业航天企业在河北雄安新区完成研制生产的。
2: 在鸿鹄03星的设计研制过程中，这家企业不断探索，打通了一条适合卫星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从单科造迈向批量产，民营力量如何积蓄商业航天发展新势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4: 2、1，点火！
5: 此次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实现了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双重突破，以朱雀三号验证火箭可回收技术，通过鸿鹄03星验证卫星批量生产模式。在鸿鹄03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鸿勤科技副总裁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6: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5: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03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企业品牌负责人陈思洛介绍，
7: 卫星天基互联网相对于地面的基站而言，那可以有更快的连接和无死角的覆盖， 方便给你通信，比如说在大漠或者在一些海洋等等这些地方都可

0: 有比较快的网络覆盖。
1: 延续介绍，鸿鹄零三星搭载了企业自主攻关的三大核心单机，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与白泽电子系统。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
2: 三大核心单机产品旨在破解卫星动力、能源、算力三大难题，系统搭载多项具有行业突破意义的技术创新成果，其中就包含了国内首次亚共制电推进系统的在轨验证等。
1: 在整芯层面，鸿鹄零三星的热控制分系统、姿态与轨道控制分系统和星物分系统同样围绕批量产进行设计。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3: 首先造得快，能够批量化生产，另外能够造得起呢，我们也要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递交到低轨卫星互联网建设的这样的应用场景，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1: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延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可实现单颗卫星总装下线仅需约30小时，自动化率超过70%。
2: 将自动化、集成化、批量化理念融入卫星生产全流程，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
1: 2015年，我国出台政策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航天领域。经过10多年发展，我国商业航天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加速聚集，并在多领域实现突破，进入黄金成长期。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同比增长近7%。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同比增长20%以上。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时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近日，外交部发言人在社交媒体上为一款浙江杭州会飞的救生圈点赞。这款飞行救生圈兼具了无人机飞行能力和救生浮圈的浮力，能够凌空远程赶到落水人员的身边，让落水者能够在短时间内得到浮力支撑，也为水上救援抢出了宝贵时间。这就是杭州景区公安分局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飞行救援机器人。
7: 那正在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收看的网友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大屏幕来看到这款救援设备的样子。有网友评论说，确实是非常的实用，科技服务生活在这一刻具象化了。
6: 是的。
7: 那么除了会飞的救生圈，景区公安还掌握着哪些科技新装备？他们如何在日常警务工作中派上用场呢？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周欣的报道。
8: 在浙江杭州湘湖水域，一只橙色的救生圈从岸边起飞，朝落水者靠近。救生圈降落水面后自主关闭桨叶，落水者抓住了救生圈漂浮在水面上，救援人员赶来将落水者接走。这只救生圈再次启动桨叶，原地起飞返回岸边的出发点。这场充满科幻感的救援场景是杭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近期在湘湖水域开展的水上应急救援演练，而这款装备正是杭州景区公安分局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飞行救援机器人，通俗一点又叫可飞行救生浮圈。它搭载自主导航系统，可以飞到落水者身边，持续提供浮力保障，任务结束后能自行返回。浙江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

0: 科技信息化大队副大队长丁孟飞介绍，
1: 有四个固定翼，在它的四个脚上，它可以达到14米每秒的一个速度。那作业范围是2公里左右。那我们可以在后台对它进行一个指点飞行，飞到需要被救援人。

0: 再次进行救援。
1: 这个发明的想法是怎么来的？丁孟飞告诉记者，在日常水域救援中，最棘手的就是预警到了，人还没到，也就是落水警情发生后，警力往往无法第一时间赶到涉事水域。
0: 那就以我们常规的落水警情为例，那在等待我们救援船到达之前，我们可以根据情况调动附近的可飞行的救生圈，让它精准到达落水者的附近，给他提供浮力，等待后期的第二梯度的救援力量的到达。
1: 能不能让救生圈自己飞过去？这一异想天开的构想很快落地，警务一线提出需求，高校与企业承接技术研发。目前会飞的救生圈已经开展了实地的测试工作，不仅仅应用在演练场所，还在杭州西湖景区开始发挥救援力量。丁孟飞介绍，
0: 目前呢，我们景区是在一些警用无人车上部署了这些可飞行的救生圈，那一旦发生警情，可以就近调度设备前往处置。那下一步呢，我们将结合我们辖区的落水警情的一个情况，在重点部位进行增设，那扩大一个救援范围。
1: 如果说可飞行救生圈是对救援力量的补充，那么演练现场的另一款警务设备，则是对危险水域无人化救援的一次探索。这款更加具备科技感的设备叫做无人船空地救援。
2: 无人船搭载小型无人机升空，进行全域搜索，快速锁定落水人员，精准点位。
1: 这艘无人船由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巡特警大队副大队长娄海峰自主研发，其船舱是无人机机巢，无人机负责搜索定位，快速锁定落水人员。随后无人船投放救生圈，依靠船体牵引装置拖拽落水人员平稳返回岸边。
3: 我们在具体警务工作当中呢，往往会碰到一些人力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是有些急难险重的，也有一些可能是警力技术上面达不到的，比如说水上的一个远程救援，或者是恶劣天气下的水上的一个巡逻。那我们就是想，现在的科技技术其实已经能够支撑我们做一些无人化的设备，所以呢，我们后面就想能不能够设计一款无人船。这款无人船呢，它可以应用在水域的一个自动化的巡航，带 AI 识别功能呢，它可以发现一定的可疑的事件，可以引导我们民警后期呢去进行一个处理，想通过这种无人化的这种手段呢，来提升我们警务的一个质效。我们在具体警务工作当中呢，往往会碰到一些人力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是有些急难险重的，也有一些可能是警力技术上面达不到的，比如说水上的一个远程救援，或者是恶劣天气下的水上的一个巡逻，所以呢，我们后面就想能不能够设计一款无人船。这款无人船呢，它可以应用在水域的一个自动化的巡航，带 AI 识别功能呢，它可以发现一定的可疑的事件，可以引导我们民警后期呢去进行一个处理，想通过这种无人化的这种手段呢，来提升我们警务的一个质效。
1: 娄海峰介绍，这款无人船的外围是一圈充气浮体，是为了规避救援时与落水者产生碰撞，将损害减到最低。同时无人机还可以打开照明灯，可以实现夜间搜索功能。
3: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空水联动的一个勤务模式。无人机呢，通过气流的方式用无人船的电给无人机长续航供电，无人船目前的电量可以满足这个无人机在空中滞留达到3个小时以上，那么充分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救援业界救援的一个照明一个帮助。这个无人机呢，它有400瓦的一个照明装置，它可以在20米的高空覆盖2个篮球场大小的照明面积，它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一个救援效率。
1: 更重要的是，这款无人船空地救援设备还可在极端天气下发挥重要的救援作用。
3: 那么这个无人机呢，我们也是经过了一个抗风性和恶劣天气的一个设计的。首先它是能够防雨，第二个呢，它的防风等级比一般的消费类无人机呢要高，它这个电机的升力呢会比一般的无人机要更大，所以它就能够在最高7级风的天气下能够正常作业。
1: 除了会飞的救生圈和无人船空地

0: 救援系统。西湖景区公安还部署了自主巡航仿生鱼、水面救生机器人等众多黑科技，多种救援手段相互配合，形成了人工决策加科技装备协同的水上救援新模式。
1: 新闻纵横追问。

0: 好的这个烧烤加入购物车之后呢，商品页面上原本标注零元的辣度选项却突然统一都成了打包费，而且不同辣度对应着不同的加价金额。那如果不是说通过了仔细的价格对比啊，把这个明细再拿出来仔细的核对哈，这笔费用其实是很容易就一起支付了。
1: 没错，外卖打包呢本来是保障餐品配送的一个必要的环节，但是有部分商家却把口味啊、小料啊这些额外的成本转嫁进了打包费的条目。
0: 嗯，
1: 同一套包装却按单品多次计费，那实际收取的费用和包装成本是严重不符。外卖附加服务收费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加以规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北京的张先生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他在外卖平台下单了酸奶，商家收了打包费，却没用保温袋进行配送，导致商品变质。
3: 低温酸奶就拿一个口袋给我送过去，也没有保温袋，还收取2元打包费，收货已经不新鲜了。超市开始说给我退，又说不给我退，客服这边就给我补一个券，我不接受也没用。
2: 浙江的米女士在一家烧烤店的外卖平台上点餐，发现商家在单独收取打包费的基础上，口味选择辣或者不辣都要再收取2元。米女士尝试与商家沟通，对方表示这是平台设定的。
4: 这个是平台设置的，我这边我操作不了，因为他平台会那个帮我们核算那个价格，到手价和那个操作的价格。
5: 你看我点了9串大油边，我要出4.5块的打包费。
6: 他是整体那个优惠券，完了之后打折后，他们平台他们给核算出来，他们给弄的。
5: 那这个辣度的钱不是你们自己定的吗？
6: 你这我没办法定，反正你高兴嘛，觉得就点了。
5: 那我没法不点，这个是 B 选项啊，我没法不选辣度呀。如果去你们店里点，会有这种口味的费用吗？
6: 那没有，店里没有。
4: 我也没办法，你反正你感觉如果说平台上不划算的话，你就那个到店里来打包好了。你哪怕打包1000块钱，也就是说象征性的收个2块钱的打包费。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外卖平台入驻商家品类繁杂，一些商家受满减、折扣等营销活动带来的营收压力影响，转而依靠包装费对冲优惠成本，甚至借包装赚取额外收益。某餐饮企业运营总监彭女士告诉记者，一定程度上，打包费可以平衡餐饮店在线上平台的运营成本。
7: 打包费商家是可以设置的，它有个选项和单品，跟增加菜是一样的，可以增加一个项目，把你的需求，假如说要打包盒，那么就打包盒多少钱一个，都是可以编辑的。每个平台抽成的费用是不一样的，抽成了之后自身的成本增加了，增加之后肯定是要在其他的费用上面增加点营收。
2: 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明确要求，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时，应当根据商品和服务行业区域等特点做到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外卖打包费虽单笔金额不高，却直接关系消费公平与收费合理性。近2年，已有多地监管部门针对商家打包费违规问题开展查处。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处理了一起商家多收取外卖打包费的纠纷。江苏省消保委法律与援助科工作人员张延飞介绍，
8: 淮安市消费者朱先生来电投诉，称其在某外卖平台一商家下单购买3种食品，热卤香干一份，付食品费0.56元，打包费0.5元，夏日饮品一盒，付食品费0.88元，打包费0.5元，招牌炸酱面一份，付食品费9.35元，打包费0.5元。收到货时发现3种商品放在一个塑料袋里，商家收取3种食品打包费，却没有提供3种食品打包服务。朱先生要求商家退费并赔偿，与商家沟通无果，遂投诉寻求帮助。
2: 淮安市清江浦区消保委工作人员接到投诉后，立即进行了调查核实。
8: 消保委工作人员和店长进行沟通调解，向商家宣讲《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等规定。最终商家同意退还多收取的1元食品打包费用，赔偿消费者100元，并联系外卖平台对打包费用重新设置。
2: 张延飞表示，商家一份包装却收取3份打包费，也没有提前告知，侵犯消费者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及知情权。第9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本案中，商家收取了3份食品的打包费用，实际却将3份食品一同打包，多收取打包费，且打包费用标准。

0: 没有事先告知消费者，这种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等权利。
1: 面对外卖打包费的各类乱象，消费者并非只能被动接受。张延飞建议消费者，
0: 一是在下单过程中查看商家是否公示收费标准，在订单支付页面仔细核对收费项目，如果存在多收费或收费不明的情况，及时询问商家或放弃下单。二是如果下单后发现确实存在不合理收费，请留存订单截图、支付记录、商品实物照片、与商家沟通的记录等证据，及时与商家协商要求退回不合理收费。与商家协商达不成一致的，可以向交易平台发起售后，申请平台客服介入，或对商家的行为进行投诉，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追剧那些事儿。那很多朋友呢，在打算追一部新剧之前哈，会先在网上浏览一下关于它的评价，而这个评价呢，很大程度上会给您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可能呢也会进一步影响到您要不要追这部剧。但是您刷到的一些差评哈，或许根本不是普通观众的真实反馈。近期在净网2026专项行动当中，浙江杭州公安就成功的侦破了全国首起以沪剧为名实施网络舆情敲诈勒索的案件。
6: 这里的这个沪剧啊，是保护的沪。热门剧集刚定档上线，就有大量的账号集中发布负面的内容来造势。这个时候呢，影视公司、艺人的经纪团队不敌舆论压力，就会上门付费删帖来换取所谓的安宁。那这样的行为呢，被包装为沪剧类的商业宣传。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呢？来听总台记者李欣、于晨、尹琦的报道。
7: 今年5月初。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了异常线索，在多部热门影视剧上线宣发时，会有大量影视类自媒体账号集中发布负面内容。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民警陈正南介绍，
8: 这个剧集在今天要首映了，或者说今天定档了，那在这个宣传过程当中，它这个话题会上这个平台的热搜或者是热榜，在这个时候，这些博主他们就会抓住这些机会，发一些这些热点艺人或热点剧集的负面信息。
7: 除了发布节点和内容的共性，民警经过大量比对后发现，这些账号在删帖时间上也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杭州临安公安网安大队随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专案经营。通过对数据流和资金流的深入研判分析，民警逐步锁定了以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该团伙专门瞄准新剧开播、综艺宣发的关键时段，捏造散布不实负面信息，通过多账号联动炒作话题，煽动粉丝对立，制造舆论压力，直至影视公司、艺人所属的公关公司主动沟通，花钱消灾，才会平息风波。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网络技术支持中队副中队长李克介绍，
9: 根据我们调查，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控制了50余个自媒体账号，粉丝总量达到了2200余万个。这些账号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还雇佣了专门人员对账号进行日常的维护、养号。另一方面，也发布负面消息，吸引公安公司上门。如果不支付费用，这些账号会持续发布负面帖文，给公关公司施压。
7: 在彻底摸清团队人员分工、组织架构与资金流向后， 今年六月，杭州公安组建十个抓捕小组，奔赴浙江嘉兴、安徽合肥、江苏太仓、广东深圳等八省十市，同步开展收网行动。

0: 现场抓获十名涉案人员，查获手机、电脑、平板等大量作案设备。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集中负面帖文出现后，涉事剧目的影视公司或艺人所属公关公司往往会主动联系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寻求删帖或平息舆论。然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有偿删帖行为通常会以非法经营罪进行打击处理。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该团伙刻意回避删帖这一敏感表述，而是以提供宣传服务、开展舆情优化合作的名义进行谈判，将删除负面内容包装成互惧类商业宣传行为，再开口索要高额费用。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大队长吕善祥介绍，
1: 他们基本上是1000到2000这个价格一条啊。那么他们开展的所谓的互惧，也就是帮助这些艺人或者公关公司啊，去发送这个正面帖文，一般都是以5条这个起步，那么相当于就是10000左右来开展这个互惧。如果说公关公司认为他们价格要的太高了啊，一时没有谈拢的情况之下，李某、廖某他们所关的一些账号就会持续的去发送相关的话题，继续炒作，给到公安公司以压力，迫使他们再度上门寻求合作。
0: 民警调查发现，一些公关公司不堪其扰，索性向该犯罪团伙购买包年服务，以此来换取长期的安宁。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大队长吕善祥，
1: 我们发现有些艺人他就是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包年活动，所谓的这些账号啊，就是不会再发这个艺人的相关负面信息，当然这个价格比这个正常的互惧价格要高很多，有时候可能一年的包年费用就达10多万。
0: 案件发生后，杭州市区两级检察机关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开展侦查。目前该团伙的10名涉案人员中，已有4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中2名主犯经杭州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浙江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黄挺介绍，该案是全国首例明确将娱乐圈互惧等灰色运作行为依法以敲诈勒索罪立案侦办、从严打击的典型案件，对今后办理同类案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 警示从事类似行为的微博主以及相关方，要正视自己行为的违法性，要正视对这个网络领域这个行为的自身的约束和规制。
0: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公安机关也提醒各大影视机构、演艺从业者，若遭遇舆情敲诈胁迫，切勿抱有花钱消灾的侥幸心理，私下妥协只会助长黑产气焰，应当第一时间留存截图、聊天及交易凭证，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依靠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3: 新闻纵横追问。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进行，今天是大会设置的采购日，以应用为牵引，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搭建产区高效沟通桥梁，助推各领域机器人应用落地。今天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将在北京会议中心开幕，今年恰逢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论坛将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清单，进一步凝聚中非视听行业共识，共同探索长效合作新机遇新路径。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海关系列会议继续在大连举办，中国海关将携手 APEC 各经济体，以本次大连系列活动为新起点，持续提升区域贸易安全与便利化水平，为共建普惠包容的开放型亚太经济贡献海关力量。今天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办法旨在规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活动，完善数据安全管理体制机制，以数据安全保障数据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今天上午，交通运输部将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

0: 有关情况。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举行，今天进入第四个比赛日，将进行各单项的八分之一决赛，中国羽毛球队继续全线出击。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尹静、葛少奇，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杨君天、王尹奇、王东宇、朱欣怡，感谢您的收听。

0: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2: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 得，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内江工业企业奋力实现双过半，筑牢经济压舱石；
2: 你好党代表专栏，带你认识一位扎根执教见初心的党代表刘玉冲；
3: 市中区重点民生项目全安镇农贸商业综合体建设过半；
2: 川渝携手为残疾朋友

0: 友送温暖。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今年上半年，内江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坚持把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推动工业企业稳产提质拓市转型。全市35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1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行业增长面达60%。一大批重点制造企业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走进中建材耀华内江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厂区，智能化深加工生产线持续高速运转，高品质节能玻璃陆续装车发往川渝、云贵等西南市场。企业总经理柴振兴介绍，截至6月底，主要产品产销量均完成年度总任务的40%以上，产值总额达6.6亿元，较去年增长10%。
0: 重大装备制造企业是内江工业稳增长的中坚力量。在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18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正加紧生产渝昆、渝万、西延等国家重大高铁项目所需的高铁扣件系统产品。截至6月，企业产品产量已达3800多万件，生产产值完成年度目标的52.3%。排产周期已延续至年底，龙头企业挑大梁，配套企业强支撑。在内江经开区，四川省恒航包装有限公司扎根内江，深度服务本地各类制造食品企业，持续打通产业链内循环通道。上半年产值超过7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半年目标。
1: 企业交出亮眼答卷的背后，是内江持续优化工业发展生态的系统发力。当前，全市正以质改数转为方向，引导企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同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精准落实惠企政策，扶持企业稳产拓单。内江将持续做强工业支撑，深耕产业链培育，以工业之稳促经济之进，奋力推动全年工业经济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0: 肩负使命，不负重托，党代表既是党员队伍中的标杆旗帜，更是连通党心民意的坚固纽带。今天内江之声的你好党代表专栏，继续聚焦基层一线，记录代表们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的履职足迹。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扎根执教见初心的党代表刘玉冲。刘玉冲是内江市第二职业中学初中党支部书记、纪检监察审计室主任、高级教师，党龄20年。作为内江市第7次、第8次党代会代表，他扎根职业教育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党代表的职责与担当。8月7号，记者来到内江市第二职业中学时，刘玉冲正在操场维修施工现场了解工程进度，对施工安全开展监督。随后他又走进教室，逐一检查电器、门窗等设施。作为学校纪检监察审计室负责人，他坚持深入一线排查隐患，监督工程质量，守护校园安全。多年来，刘玉冲认真履行党代表职责，深入师生、家长、企业、乡村走访调研，广泛收集基层民意。任职期间，他围绕教育发展积极建言。他说，党代表不是一个头衔，而是市委连接基层的桥梁纽带。作为党代表，既要当好政策宣传员，更要如实反映师生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1: 回望市第8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刘玉冲感触良多。他感受到内江主导产业持续壮大，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教育事业迎来政策红利，同时也深切体会到全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学校廉洁办学筑牢了坚实保障。盛会将至，刘玉冲满怀期许， 他期盼内江统筹优化中职学校专业布局，推广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打通技能人才留内就业通道，让职业教育成为服务地方产业的

0: 人才蓄水池。谈及下一步工作，他表示将继续坚守教学岗位，立足纪检监察审计职责，建设清廉校园，倾听基层诉求，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内江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力量。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内江之声。本台消息，作为市中区重点民生项目的全安镇农贸商业综合体建设近日取得阶段性进展，整体施工进度已过半，地面主体施工正稳步推进。项目总负责人王玉兴介绍，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50%以上，预计9月中旬主体完工，年底全面竣工。该项目是全安镇乡村振兴重点民生商贸工程，总建筑面积7307平方米，今年4月中旬启动施工，项目选址及镇核心区域，配套标准化停车区域，布局便民商超、农特产品展销、特色餐饮、日用零售等多元业态。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补齐全安镇大型商业配套短板，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释放本地就业岗位，激活乡镇消费市场。
0: 本台消息，资中县依托数字监测技术，精准把脉农业面源污染，在3个试点小流域搭建起源头到沟渠到河流全过程监测体系，让治污从经验判断迈向精准量化。当地布设30处地表水监测点、6座水质自动监测点、14个地下水监测点，配套建设农业面源野外观测站与农田径流实验小区。于西镇观测站内2套设备全天候运转，实时采集试验田出水水质和马柳河入河污染物总量，重点监测总氮、总磷、氨氮等关键指标。实验小区分区分层栽种玉米、蔬菜、果树、水稻，量化不同种植模式下的污染物流失系数，为源头管控提供数据支撑。试点流域污染数据实时上传智慧信息系统，一旦指标异常，立即推送预警，助力快速锁定污染源头。数字化监测手段正为丘陵地区流域治理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径。
1: 清晨公园歌舞热闹，本是市民幸福生活的写照，但音量过大、时段过早过晚，却成了周边居民的烦心噪声。近期针对市民集中反映的大洲公园、谢家河湿地公园文娱活动噪音扰民问题，内江市公园管护中心迅速响应，靠前处置，以精细化管理引导文明游园。不少居民反映，公园内唱歌跳舞、器乐演奏等活动集中在清晨傍晚，音量偏高，时段偏早偏晚，长期干扰周边住户正常休息。市公园管护中心工作人员迅速深入各活动点位，面对面宣讲文明游园规范，引导市民自觉控制音量，并将群体性有声活动引导至远离居民楼的开阔区域，倡导上午9点后晚上8点前开展文体活动。为避免问题反弹，中心将噪声管控纳入日常巡查，构建宣传引导、及时提醒、跟踪巩固的闭环管理模式，推动噪声治理从被动接触向主动管控转变，把公园建设的既有活力温度，更有宜居舒适度。
0: 本台消息，8月13号，内江市肢残人协会携手荣昌区肢残人协会、重庆希望之家联合开展脊髓损伤慰问活动，为残疾人送去多元帮扶与暖心关怀。上午9时，集中慰问活动正式举行，现场为11名残疾人代表发放大米、护理垫等生活物资，医护人员同步开展健康服务，细致讲解护理实操要点，耐心叮嘱居家照护注意事项， 集中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与医疗志愿者前往各区县入户走访，持续提供居家康复指导、物资配送、一对一心理疏导等上门服务。本次内江片区将慰问50名集

0: 髓损伤残疾人。领到慰问物资的残疾人杨明全深有感触地说，活动让脊髓损伤人员受到很大关注，大家不仅学到了褥疮防治知识，还收到了爱心帮扶物资，由衷感谢大家给予的贴心关爱。三方助残组织表示，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作，常态化开展活动，切实提升脊髓损伤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一名八旬老人深山迷路，隆昌公安空地联动紧急救援，最终成功将老人安全护送回家。8月12号上午，隆昌市一名80岁老人独自从普润镇步行前往介石镇，误入密林深处迷路，老人联系堂弟求助，其堂弟独自搜寻数小时未果，老人随即拨打110报警。接警后，隆昌公安迅速调度介石派出所警力赶赴现场，同时指令警航中队携带无人机升空搜寻。山林枝叶遮挡，空中搜索难度大，民警引导老人根据警方声响回应，通过空地联动、闻声定位逐步缩小范围。天色渐暗，老人自清晨出门后滴水未进，体力严重透支，出现腿部抽筋。关键时刻，仅用无人机持续追踪方位，实时指引路线，地面民警寻声急行2公里，最终在密林深处一条隐蔽小路上找到被困老人。民警第一时间安抚老人情绪，检查身体并补充水分后，将其安全护送回家。这场深山救援彰显了隆昌公安空地一体搜救的实战效能，也传递出人民警察守护群众安全的满满温度。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我们的家就在平安，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权威。
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1: 温馨，
1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1: 浪漫，
1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1: 触碰心弦，
1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文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我们的家就在这里，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3: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历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创新一加三增收方式，破解村集体经济增收难题。
1: 你好，党代表专栏，今天让我们走进内江市第八次党代会代表刘唐丽，一起去了解他返乡创业、以郡兴业、带民共富的履职故事。
0: 暑期消费热潮涌动，田城亲子经济活力满满。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底子薄，资源散，门路窄，增收难，曾是制约我市部分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突出短板。今年以来，我市靶向施策，分类突围，因地制宜，探索多元增收路径。截至六月底，全市141个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空白村全部清零，累计实现集体经营性增收59万元。我市地处川南丘陵地带，土地碎片化，资源分散化，是制约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主要症结。为此，我市对全市集体经济薄弱村全面摸底建档，按照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发展条件分类施策，探索出一套激励办法加三种增收路径的发展方式，推动薄弱村稳步实现增收。坚持以激励机制释放农村内生动力，我市出台激励盘活闲置资产生产要素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指导意见，以差异化奖励真金白银激励村干部大胆干事主动作为，充分激活集体闲置资源价值，实现资源变资产，闲置变收益，做强特色产业创新模式，带动连片增收。针对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村落，我市鼓励各村大胆创新业态，延伸产业链，以新模式激活乡村产业活力，拓展服务创收，拓宽增收渠道。我市鼓励村集体主动延伸服务链条，承接劳务外包、土地流转协调、农产品代销代办等经营性服务，以社会化服务壮大集体经济。目前全市已有34个村通过服务创收模式实现经营性服务收入20万元。落实租赁保底，实现稳定增收。我市坚持保底兜底，稳扎稳打，引导各村盘活闲置办公用房、水库、集体场地等存量资源，通过公开租赁获取稳定租金收益。全市累计92个村依托资产租赁实现增收，增收总额达25万元，守住集体经济基本盘。接下来，我市将靶向建立长效培育分层增收机制，对薄弱村持续巩固基础增收渠道，对中等收入村逐村谋划特色业态，对项目兜底村严格规范资金与项目管理，推动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经营性收益，不断激活乡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
1: 特色产业是激活乡村动能、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今天的你好党代表专栏，让我们走进内江市第八次党代会代表、隆昌市金额街道永兴村村委委员、蘑菇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唐丽，了解他返乡创业、以郡兴业、带民共富的履职故事，感受他深耕乡土、赋能乡村振兴的实干与期盼。一大早，在永兴村蘑菇种植大棚内，菌包制作、灭菌接种等工序正有序开展。刘唐丽深入大棚查看菌包培育进度，与务工村民交流实操要点，叮嘱大家严守生产标准，细化管护流程，全力保障菌菇品质，稳产提质。2007年，刘唐丽返乡投身蘑菇种植产业，开启兴业富民之路。创业初期遭遇2008年雪灾重创，数万菌包近乎绝收，经济损失超10万元。但他迎难而上，潜心钻研种植工艺，逐步扩大生产规模，从最初单个大棚发展为如今拥有30余个大棚、占地80余亩的标准化种植基地。2017年3月，刘唐丽当选永兴村党总支委员、村委会委员。之后，他当选内江市第八次党代会代表，产业带头人的实干经历也为他履行党代表职责打下了坚实基础。
2: 变化非常的大，比如说我们这里的马路、水电梯、网络、垃圾桶全部配齐，稻鱼、稻虾、柑橘、蘑菇、草莓有几个产业，100多个乡亲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现在种地不再是单打独斗，都是规模化、绿色化，

0: 夜来夜多的人愿意回农村闯事业。
1: 履职期间，刘唐丽始终以服务群众、带民致富为核心职责，为破解村民分散种植、效益偏低的难题，他2017年牵头成立蘑菇种植专业合作社，免费普及种植技术，吸纳村民就近务工，抱团发展特色菌菇产业，产业辐射效应持续扩大。不仅本村农户踊跃参与，自贡泸州等地也有种植户慕名前来学艺。同时，他创新探索绿色循环农业，回收田间废弃秸秆作为菌菇培育原料，累计处理秸秆9000余吨，有效降低种植成本，实现资源再生，达成产业增效与生态护绿双向共赢。
0: 让我最深刻的就是周边的乡亲愿意跑来我那里学习种植蘑菇，还有周边的泸州、自贡的也愿意跑来我这里取经。我是2007年返乡创业的，从最初的一个棚做到了现在的30多个大棚，看到大伙儿愿意留下来发展，这就是家乡变好最直观的样子。
1: 立足乡村振兴发展大局，刘唐丽对内江未来5年农业农村发展满怀期许。他希望全市持续加大乡村特色产业扶持力度，在农技推广、人才培育、产业配套、产销对接上强化政策保障，优化乡村创业环境，吸引青年人才返乡创业，激活乡村内生动力。
0: 希望内江多扶持农村特色产业，给技术和销售的支持，让更多年轻人回家返乡创业。我会继续打理好合作社，把秸秆循环种植的技术分享给更多人，多倾听村民的难处和想法，带着大家把产业做大，村子变漂亮。
2: 8月16号，寻根大迁，品味甜橙，2026年台湾青年大迁文化交流参访营走进内江，30余名台湾营员开启了沉浸式文化参访之旅。作为本次四川参访行程的首站，内江之行以大迁文化、巴蜀千年文脉为主线，通过实地走访、现场感悟、动手体验的形式，让台湾青年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观摩与实践中深化文化认知，进一步增进两岸青年的情感连结与文化认同。
3: 参访营先后走进张大千博物馆、张大千美术馆，深入了解国画大师张大千的生平经历与艺术成就。在专业讲解与实物观摩中，大家系统了解了张大千的创作理念与艺术特色，对传统国画的笔墨意境和表现手法有了更加直观立体的认识。参观结束后，营员们还积极参与手工创作体验活动。
4: 昨天有在酒店吃到，因为我们这次的是内江的甜点，我就感触蛮深的，很好吃。我这一次带着女儿呢，就是想让她体会一下我们大陆的发展，还有各方面的人文气息。那内江呢，正好她是张大千故居，正好让她了解到那些画家、书法家他们的得意之作、成名之作，真的在世界上都很有影响力。
3: 当日下午，参访营前往资中县，先后参观资中县博物馆、资中文庙，溯源巴蜀千年文脉，品读地方深厚的人文底蕴。通过实地探访，大家真切感受到巴蜀文化的源远流长，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文脉相通的深厚文化根基。
5: 因为我以前工作的关系，其实每个月都会来，那后来生孩子结婚了，大概有10年都没有来过了。那这次要带着孩子跟先生过来，其实有点忐忑，因为他们都没有来过。然后结果一下飞机，看到处都是绿地，然后高楼大厦的，我老公觉得这边发展得非常好。
3: 内江行程落下帷幕后，参访营将陆续奔赴后续行程，多维度领略四川厚重绵长的人文底蕴与雄奇灵秀的自然风光，深度感受巴蜀大地的发展脉动与时代风采。
1: 暑假期间，高温天气带动室内亲子消费持续升温，室内游乐场、恒温游泳馆成为热门打卡地。我市亲子经济迎来消费高峰，为夏日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3: 日前，记者走访市中区室内游乐场馆，看到滑梯、碰碰车、VR 体验等项目人气旺盛，家长陪。

0: 同孩子尽情休闲，运营方增配工作人员，加密场地消杀频次，保障游玩安全舒适。不少家长表示，高温下室内场所清凉安全，既能释放孩子活力，也能增进亲子感情，成为每周固定休闲选择。
1: 这里放暑假了，每天来玩的人很多。我们的话主要是以儿童为准，每天大概有500人左右，比平时大概多了200，营业也增加了50%。
0: 室内恒温游泳馆同样客流爆满，游泳培训广受家长青睐。场馆针对青少年开设分级游泳课程，增配救生安保人员，定时净化池水，兼顾消暑健身与安全教学。家长普遍认可游泳既能避暑，又能锻炼体魄，掌握求生技能。
2: 啊，夏天来了，我们游泳池的生意随之也上涨了。今年呢，游泳的小孩子呢有500左右，啊，同期呢有200在学游泳，相比平时的话，盈利的话上涨了50%-80%左右。
0: 暑假期间，我市各大商圈文体场馆精准把握暑期亲子需求，不断丰富游乐、培训、运动多元业态，打造一站式亲子休闲场景，持续拉动内江夏日经济提质升温。
3: 周末短途出游不必远赴他乡，静谧清幽的山野风光就在身边。在隆昌市石堰桥镇，藏着一处原生态开放式林场秘境尖山子森林公园，这里林海广袤，绿意浓郁，空气清新，是近郊名副其实的天然生态绿肺，非常适合市民徒步散心，康养休闲。
4: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处开放式的林场公园，就在隆昌石堰桥镇尖山子市级森林公园。这里盘山公路蜿蜒向上，车子穿行林海，一路上都是沉浸式的夕阳体验。
5: 尖山子森林公园距离隆昌城区仅21公里，拥有3300亩连片次生林，园区植被繁茂，物种丰富，香樟、真楠、马尾松、油茶等100余种林木郁郁葱葱，林间还留存着素有植物活化石之称的梭罗古树，生态底蕴得天独厚，整片山林植被层次丰富，绿意绵延，空气负氧离子含量充足，是川南近郊优良的生态屏障，更是一座可以沉浸式深呼吸的天然山林绿肺。本次游览以半山腰的大佛坎白云寺作为起点，作为片区特色人文古景，白云寺留存有明代摩崖造像与古驿道遗迹，相关造像点位被载入中国旅游名胜词典，历史底蕴厚重。站在寺前开阔平台远眺，连片田园村落依山铺展，阡陌交错，风光悠然。
4: 特别是今天下过雨之后，山间云雾漫开，仙气飘飘，运气好的话还能够邂逅日出云海。
5: 告别白云寺，沿着盘山公路继续向前，便可深入森林公园腹地。不同于常规封闭式景区，尖山子森林公园为开放式林场公园，多条乡道均可直达林区深处，最大程度保留了纯粹质朴的山野原生风貌。车辆穿行层层林海，山间草木清香随风萦绕，深浅错落的绿意铺满山野，全程皆是治愈感满满的森养体验。整片森林公园层峦叠翠，田园相映，原生态山野氛围感十足。这里没有过度商业化开发，没有喧嚣人流，只有静谧山林，清风绿意，充沛的山林负氧离子让每一次呼吸都格外清新舒爽。
4: 这里山野相去的氛围感直接拉满，山林绿色环绕，可以沉浸式的吐纳仙氧，不管是徒步漫游、休闲散心都正合适。
5: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3: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你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这个世界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

0: 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变。 I'm a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总会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信任，让铁柱变成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事儿，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温馨，
5: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4: 浪漫，
5: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4: 触碰心弦，
6: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4: 934，听经典。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

0: 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兄，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3: 你知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5: 你知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3: 虚记，
5: 顺着大道。
4: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7: 带着银子，骑着马，可就到了衙门了。到衙门，您还别说，武大爷人头还真熟。这衙门口也净结交有钱的人。嚯，武大爷来，武员外，好好好。您今天哪阵风啊？把您刮到我们衙门来了？看看你们哥几个，哈哈，来的时候可是匆忙，没给你们哥几个带什么买什么，干脆咱们呀来现的吧。哎，又花您的钱，您这头别说话，这是10两银子，门口这哥几个一人弄2两，晚上喝酒，喝喝喝，又花您的钱。哎，我爹有什么事，我们跟太爷说，先别忙找太爷，打听点事，啊，您说吧。有个猎户田七郎。我看今天压在县里头了，啊，刚到这股差事，过堂了吗？还没过堂呢，得明儿再说了。哦，什么案由啊？人命啊！武大爷一听，这还干了？要不要紧的事，花点钱我都给保出来了。人命？怎么个人命？打死人了。这田七爷手也够重的，打死了一条人命。
8: 哦。
7: 因为什么知道吗？因为什么说不准，反正是他们打猎跟打猎之间的事儿，死的那也是个猎户。哎，苦主已经把他告下来了。好在这田七郎啊也没跑，倒是老老实实跟那等着呢。也没拒捕，到那就把他给带来了。人在哪儿呢？已经下了大牢了，压在南监。我打算探探监行吗？哟，这案还没定呢，大太爷可一堂没审呢。按说这可不允许探监，为什么？你没审案之前，这个犯人需要隔离，怕串供啊。你有钱的人进去看看，谁知你跟他说什么了？交给他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这个法律是不允许的。说亲得挤得来行不行？那也不行。什么时候许看呢？得判了刑以后才许看。说过去的法律跟现在法律都一样，现在刑法也如是一样。这个人真说是拘留15天也好，是判2年徒刑也好，哎，亲属可以去探监。在这预审期段，就是他在候审的这节骨眼儿，也不能随便见人，除了律师能见，一般的人你见不着。你要见也行，那也得在公安机关这个人员的陪同下，得有人在旁边听着你们都说什么了。这案子有关的事不许说，当然也有的是啊，公安人员特意让你见，安排家属来见你，为什么呢？劝劝你，你别老不说实话。 让家人跟你说，哎，说了实话就好了，说了实话就判了啊。啊，早判你早改造，早出来做人呢，一家子还能团聚，是这意思。这是我们的政策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绝不能错忘你。哎，一个人见可是见不了，哎呦，那么还得你们几位头多费心呐。哎，后边这牢头我还真不熟，嗯，你们几位给我引荐引荐，通融通融，咱们啊今天怎么我也得见上一面。哦，那行，我们给您试试看，没有见不了，花钱行。这几位头平常老花五成修的钱，现在又拿十两银子，拿着这办事到后面南街，啪啪一给说，我得要花钱不心疼呢，钱到位了，人也就到位了，稀里哗啦把牢门打开，引着武大爷进南间，用手一指一个单间，里边席地而坐就是田七郎。刚进来这人呢有点懵，现在也知自己贪了人命，坐这想什么想妈呀，自己给人家把命对了，欠债者还钱，杀人者偿命，自己妈跟孩子这小虎子怎么办？现在身陷囹圄，知道自己好不着，就听牢门稀里哗啦一响，猛一抬头，炸，没想到狱卒领着武大爷进来了，瞅见武大爷进来，蹭一下田七郎站起来了，这里头似有千言万语，想说一时哽咽在喉，说不出来。那个说他想说什么，瞅见这武大爷他就瞅见亮了，瞅见希望了。正常人的反应过去就得，大哥这回你可得帮我，得是这么句话。但是长期受他母亲的教育，小虎子跟他说了，为什么这半年多你武大爷没来，小虎子告诉他爸爸了，上回我奶奶跟武大爷说这么句话，说再勿置引武儿，大不怀好意。就这句话田七郎知道，那人来不了我们家了，我这刚从乡下给抓到城里来，第一时间武大爷就进来了，可见人对我是什么样的态度。那么这句话又应该脱口而出，田七郎愣没说出来，脸这么一红，啪往下一低头，愣把这句话给咽下去了。千言万语，有什么委屈是我的事儿，我不能求你，我张嘴一求你，让我妈知道了，这就是。一看田七郎这样，武大爷可急了，七郎有什么话说呀，这是怎么话说的，兄弟都到这份上了还不认我这朋友吗？我可打听了，你贪了人命了，怎么贪的人命咱先甭提，你要跟人家把命对喽，这场官司打下来，你家中的老娘跟这孩子怎么办呢？这是心病，钥匙得对黄，一把钥匙打一把的锁，要不怎么叫话是开心的钥匙呢？又有这么句叫做话是拦路虎，一句话就让这人敞亮，一句话就让这人别扭。你这人本来心里挺痛快的，挺高兴，刚收的干儿子，嗯，我一兄弟收一干儿子，我说屋里出来过来一小孩一搀我，大爷您慢点走，我才30来岁，我说怎么管我叫大爷，回头一看比我小不了几岁。

0: 小伙子。
1: 那你管我叫什么？
2: 我管您叫大爷。
1: 我怎么认的？
2: 我是谁谁谁的干儿子
1: 啊？我的兄弟还没结婚呢，收干儿子。
2: 我回家给打一电话，兄弟，我听说您喜得贵子啊。哎，岳父哥，您这怎么话？
1: 我今天我碰上张三李四，说是您的义子名伶，有这么大的事没？哦，有这么大的事，这是什么什么时候？嗨，非要拜，我说停，别说了。他非要拜，你可以不收。回去找本书叫《隋唐》，看看，看看罗成是怎么死的。哎哥，这怎么回事？我说找明白人问去。过了三天，给我打一电话，哥，我问了。啊，罗成就是还没结婚，还年轻时候就收干儿子，后来就，您琢磨这句话他难受不难受？正在得意之时，啪一盆脸水泼上去了。再说你说话怎么那么损呢？你不用这样的话，你打动不了他的心。这我拿这是坏的例子，也有好的例子，也有一句话让人心里亮的，多别扭的事儿。真有好朋友这会儿汤汤给两句。那心里马上就喝了多了，关键的时刻，所以交朋友得交知心的。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叫做陆月寒。今天当着面啪一提这老太太，你对我这样的态度，就打我一进门，你张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愣把这句话咽回去了，你拿我不当朋友。那么武爹心里寒呢，要不至于说出这话来。我就问你怎么办，田七郎怎么办？没法办呢，一点招没有啊，冻豆腐跟麻豆腐搁一块儿了，办不开了。就人家一句话针扎心窝子，田七郎二次抬头一伸手，砰，把武承修武大爷的手给攥住了。兄弟，七郎怎么样？官司您甭管，我死后还望武大爷您怎么样啊，多去看望我的老母亲。这句话都想完了才说出来，您去看看，不敢说您替我惜钱尽孝，您养活我妈，因为我跟人武大爷不够这交情。您常听说托妻祭子，人真要到急了时候连父母也得托，好朋友吗？我死了，我妈没有生活的能力，因为这孩子小，就剩一老太太一孩子，吃什么喝什么呀？我们家没有值钱东西，那么您倒是去看望看望她。这句话说得很含糊，意思是您替我养活这妈。说完这句话，吧唧把武大爷手一摔，脸冲里席地而坐，不言语了。武大爷站在这一瞅，田七郎真难呐！我替你看看，妈，这句话你怎么就不能说出来呢？你拿我要当朋友，你应该说，你这老太太就是我的老太太，我妈就是你妈。我要死了，武大爷，您替我养活妈。等的是田七郎这句，田七郎不说呀。武大爷一咬牙，行了，老七。咱们处着看，转身出来稀里哗啦，狱卒把门给关上了。武大爷顺监狱出来了，辛苦辛苦辛苦，几位，这是我兄弟，你们还多给照顾，错不了。武大爷，哈哈，啊，您这个人缘是太好了，咱们梁县谁不知道您武大爷呀？冲着您，我们绝委屈不了。田七爷，再说田七爷净胳膊净腿，光棍呐，哎，这么大能耐。逮他的时候一点不费事，我们哥也都知道了，保证让田七爷受不了委屈。堂上你们可还得多照应，都嘱咐到了，您放心吧。二次给大伙拿钱，出来找李应，去回家拿钱去，干嘛？要拜望辽阳县的太爷。明天过堂，今儿必须把事都办利索了。带来这钱是为保田七郎的，没想到到这一听人命，李应这儿走。武大爷可也没闲着，得打听打听，什么人命，苦主是谁，一头花钱不行。您别瞅武大爷办过这事儿，

得两头花钱，民不举则官不究，这边跟官说好了，行了坏了给了钱了，这边还不能紧咬事，老没结没完也不行，人死了就死了，你无外乎要的是抚恤金呢，我替田七郎给，听说死的也是个穷猎户，那就好办了，你算呢，他打这后半辈能替你们家再打多少野兽，都算我武成秋的，我双倍的翻倍的我给你，养活你们后边你们这一家子不就完了吗，为的是救朋友，所以他就把这事打听明白了，赶李应回去拿钱去，他在这儿运动的一打听，这才弄明白，为争报而致人命，这豹子可不好打，说田七爷那么大的能耐，连老虎都打，豹子有什么，哎，唯独这个豹子，跟您各位说，要想逮豹子，往往是他掉到陷阱里，他上不来了，他中了圈套了，才能把他给打着呢，一般的情况下跟豹子有正面冲突很少，那么田七爷呢，为打这个豹子跟人家起了摩擦了，怎么回事，进山打猎，眼看着眼前一花呀，一看这个皮毛上的斑点不是老虎是豹子，心里话说要打一张豹皮也不错，撒腿在后边就追，按说人可追不上豹子，但是田七爷愣追上了，怎么回事，这豹子带伤了，到这儿拿点钢枪扑把豹子致死了，背着这豹子刚一转身，呼啦一下过了十几个，七郎别走，田七郎一看怎么回事，都是山里的打猎的，上文书咱可说了，这山里打猎有规矩，这个豹子为什么的带伤，是让人家别人已经给他打伤了，已经中了圈套了，那么他带着伤挣脱了圈套，他跑出来了，大家伙为赶这只豹子跑到山头这边来，那么山里打猎的规矩呢，这见面最少得分一半，就是我们赶的猎物你要得到了，见面分一半，经常碰上这种事情，碰上这事情之后呢，两下平分也就没有纠纷了，唯独到田七郎这别扭点，为什么，是他一人分一半，大伙分一半，几次碰上这事儿弄都不太愉快，大伙心里不宣愤，有心拉田七郎入伙，田七郎又不合群，仗着自己有能耐跟谁都不入伙，一个人打的比大伙打的并不见少，这个山里的打猎是这样，很苦，说是猎户半打猎半采药，每年有半年是进不了山的，到冬天一下雪一封山就进不去了，春天了

0: 会儿才能打呢，肉也厚，皮毛也好，也能卖出钱来。但是山里那个秋季就是短短这么一个月，说是半年山外半年山内，就是半年山内也只有一个月的好光景，就指这一个月得挣出一年的挑费来。人多力量大，分的还多呢，打完了不够分的，所以大伙儿还都有点啊嫉妒田七郎。今天大伙儿赶着豹子一看，豹子归了田七郎了，大伙儿一看这又是麻烦，你跟田七郎这人说话都不好说话。七郎别走了。好、哦、几位什么事？你打这豹子是我们赶的啊，不错，这豹子身上带伤，要不我也得不着。但是这豹子一般人打不着，还既然出了圈套了，哎，你要追可也追不上的，错非是我田七郎，别人也没有这能耐，我们服，您甭说废话了。豹子您都拿走，我们都拿走，也没这规矩，咱们一劈两半，您一半我们一半就是了，我们大伙这么多人分这一半。您田七郎啊，嘿，有能耐是有能耐，这些年你也欺压我们不善，哎，别说这话，都是穷哥们，怎么叫我欺压你们呢？谈不上谁欺负谁不欺负谁，咱按着山里的规律，一人一半不就完了吗？说着话把这死豹子啪啪往地上这么一摔，当时就剥皮，你们把骨头肉拿走，我要这张豹皮，要这豹皮干嘛？好给武承秋送去，说半年没来了，觉着有点对不起人家。老太太说人的话太重了，前番送了一张虎皮，今番再送一张豹皮，放嫌我田七郎不忘旧恩，我得对得起人家。因为什么？我媳妇死人花钱花太多了。这内中有一叫二混的，一听一瞪眼，怎么着七哥，花您这好，越发的大事了。这一豹子我们大伙来点肉，您把这豹皮拿走，错非这张豹皮这只豹子还值钱吗？和您的心眼倒是比我们全啊，我们大伙一人回去，这一只豹子也就下20斤肉，我们这十个人一人分2斤豹子肉，您真行得出来啊。甭说行啊，咱们都是小哥们一块长起来的啊，在这山里混也不是一天两天的，这话您怎么能张得开嘴呀？那么今天你要这么一说，连豹子肉都没你们的，全是我田七的，什么七哥说话可别找茬，你这说话可不够交情，你要不按规矩办事，可别说我们大伙撒野，别看你有能耐。这小子说着话往前就欺负，这小子一琢磨，老让田七郎这么多打呀，何时是个头啊？今天借着争豹子这事儿啊，我们大伙全班就揍他一顿吧，打一回管他一辈子，别老让田七郎吓唬我们。田七郎一看这小子眉飞色舞，比比画画，吱吱叉叉，俩眼乱转，往自己身前欺负，他把这枪，这枪帽子一伸手可就给摘下来了，他把这大枪在手里边这么一捅，往前这么一递，二混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七哥认得你，这枪可就不认得你了。这小子一回头，哥几个看看他，他给我夺面的魂，咱们还不抄家伙打他吗？赶他再一转身，七郎这枪整往前一递，噗，整在嗓轴子这儿，前边进去后边出，两头见血。七郎这手一哆嗦，把枪往外一拔，一闪身，扑通一下，这二混死在这儿。这一下猎户们可炸了，哎呦，陈七郎，你不仅坏规矩，你伤了人命了，可别让他跑了。田七郎把点钢枪嘡啷一下往地上一扔，我跑什么呀？杀人偿命，我给二混把命对了不就完了吗？你们都有家伙，上照我身上捅，给我这儿也来个窟窿不就完了吗？谁敢过来？您别看这些人心狠手辣，天天在山里边杀僧，杀人可没有，眼瞅这人趴在这咕噜咕噜冒血死了，大伙全哆嗦，谁过去为二混拔这创？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2: 依法监护孩子。

0: 防范溺水事件。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老板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失败我保证承担所有的罪，我会好好练习，我可以不吃不睡，这是我的命运，我不会后退。天有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 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4: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权威。
6: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5: 温暖。
7: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5: 动听。
8: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5: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这一下猎户们可炸了，哎呦，陈七郎，你不仅坏规矩，你伤了人命了，可别让他跑了。陈七郎把点钢枪嘡啷一下往地上一扔，我跑什么呀？杀人偿命，我给二混把命对了不就完了吗？你们都有家伙，上照我身上捅，给我这儿也来个窟窿不就完了吗？谁敢过来？您别看这些人心狠手辣，天天在山里边杀生，杀人可没有，这都是穷人呐。打猎为的是糊口啊，眼瞅这人趴在这咕嘟咕嘟冒血死了，大伙儿全哆嗦，谁过去为二混把这撞？田七郎别走，你把二混拿走，把你拿走，扑过去给田七郎一下。没这人，老虎活着时候渗人，死了谁都敢摸，人活着时候谁都敢打，死了没人敢过去。说天天挨揍那只要死了往那一趴，围一大圈人跟那看，哎呦怎么死的不知道，没人过去，我过去瞅瞅。

把这死尸翻过来，哦，拿刀捅的。您瞅见那么一位大胆的，说一死人有什么可怕？哎，他就有渗人的地方，这就叫三场摸住，刑场不能进。瞅死人，现在人都懂得，远远都躲着，得等公安机关来，啪拉上警戒线，画上白圈，一会儿跟警察打听这怎么回事。警察也不说，就是少跟着起哄，三，嗯，都这样。大伙儿一看，前七郎也不跑，我说前七郎你可真有两下子。这个事情咱们山里的猎户也不能说白死一人呐，这么办吧，我们搭着二棍，你提了这死豹子，咱们一块下山，你可别跑，我们得上衙门报官，到时候上家抓你去，你要跑了你可不够田七郎这仨字。田七郎一听微微冷笑，这叫什么话呀，不就是打死个二混子吗，不就是一条人命吗，哼，也算不了什么，嘴里说的横，心里打鼓啊，能不害怕吗？提了死豹子可就下了山了。众猎户分两波，一波抬着二混子回他们家，见着二混子家里人，那家里人一听啊可就急了，另外一波跟着田七郎，怕田七郎跑了，二混子家里人这一报官，由地方往县城里边跑，县城这一派人，田七郎已然回了一趟家了，在家等着呢。田七郎进门给老太太就跪下了，老太太还没缓过味儿来，这田七郎已经把这话说完了，差点没把老太太吓死。儿子摊上人命，还没来得及问怎么回事呢，衙门口人都到了，进门稀里哗啦嘎嘣把田七爷一锁，带着衙门里打官司去。这是以往的经过，县衙门里边人跟武大爷啪啪啪这么一嚼舌，武大爷也听明白了，李应也回来了，拿了多少钱？拿了现银就有1000两，还有5000两的银票。找师爷，跟师爷说求见太爷。太爷那正看卷宗呢，一听说武承修来，不知因为什么事，请武员员呗。武员员进门施礼，参见老父母。哦，员员爷甭客气，坐吧，来先查。有从人现查，查罢哥斩，您什么事找我呀？有个人命的。哦，晋升。太爷一听，好，人命案，您因为一个人命案，您到我这儿这么大肆的宣扬可不成，小事小事，好，转屏风归二堂。什么事？有个猎户田七郎一样啊，我这刚正看卷宗，这个事情苦主把他告下来，是死了个二混，这田七郎是我的朋友，我知道有打虎之能，死老虎就送你们家去了，那张虎皮我听说可不错，太爷要爱，我这两天就给您送来，另外这有5000两银票，苦主那边您甭管了，花多少钱我得救田七郎，只要那边不再咬吃了，这死人的案子您得给我打翻了，绝不能让田七郎给二混子抵命，把这条命对了可不成。要说也是误杀，大概齐的事儿我也都知道了，嗯，田七郎跟您是朋友，哎，田七郎是孝子，现在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啊，有高堂老母，还有个10岁的孩子小虎子，这人要一死他们家就完了。哦，是啊，忠臣孝子人人可敬啊。再说了，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德高啊，像您武员外身边的朋友那还错得了吗？不敢当不敢当，还望太爷明鉴，全在老父母您的身上，好吧，不过此事需要紧密些，武员外，外边您怎么运动我就不管了，这案子打我这儿说，明天咱们堂上见。好，告辞。拿着这1000两现银上二混他们家拿银票就不行了，为什么都不认得？啪啪啪一敲门，户二混家人口不少，为什么？有的没有的都上这儿哭了，这回可不成，田七郎太欺负人了，老爷子跟您说二混子不能白死。老头一琢磨，田七郎把二混子打死了，哼，这混蛋孩子死死了吧也没什么。田七郎那孩子我见过，他爸爸活着我

0: 就知道就在一块打猎，现在伺候他妈老婆丢了钱也死了，要让人那么好的孩子给二混低偿对命，可有点不值。哎，大爷您说这叫什么话呀？这田七郎您得讹他，我讹他什么？他们家比我们家还穷呢。二混对我这样，我是没力气，我要有力气早把他打死了。大伙一听，嘿，这老爷子倒开动啊。那您上衙门把人告诉我告什么？这不老太太你们牵着去给告的吗？我不打算告人家，这儿正乱着呢。武大爷来，谁也不认识。武大爷这一报名，大伙一看，这么有钱的员外爷上我们家干嘛来了？武承修一看人太多呀，我跟这个老爷子、老两口子、二混的爹娘有点话说，要没有旁的事情，众位乡亲先回避回避吧。啊，老人家咱们借一步。老头不知什么事，可是田七郎把您儿子二混给打死了，那么这孩子对您怎么样我不管，您把田七郎置于一死，给二混的对了命，与您也没有什么好处。这样吧，您说个价码，我姓武，是田七郎的朋友，我替他给您一笔抚恤金，那么拿着这个钱，二老养老送终，有个百年之后，伐宋二老都应承在我武承修的身上。老头一听，田七郎还有这阔朋友呢？不知道啊，老头不是坏人呐。这二混对我们老两口也不好，这回把田七郎啊给告下来，也是他们大伙撺的呢。说田七郎平常啊，这个打猎打的都比他们多，他们气不过。这二混呢，也是受了他们唆使了。白死在田七郎的枪下呀！哎，我可不是讹人的人。哎，老爷子，别这么说，谈不上讹人，这叫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情愿拿钱，可有一节，拿了我姓武的钱，不能白拿。您这边可得撤诉，衙门口里边我上下都打点好，只要您不咬吃，这事儿就算完了。司凭文书官凭印，拿了我的钱写一纸文书，这事儿以后不许再提。完了，就冲您为朋友这心，您足足的给100两。我们老两口后半辈吃不清花不净，比养了一个二混子强啊。武承修听了微微这么一笑啊，好吧，我还还价吧，要100两，我给1000两，这就是现银。文书我都写好了，老爷子您现在就签字。旁边李应跟灵儿一看，我们大爷这是疯了。当然了，也就是武大爷，错非武大爷拿这么些现钱也拿不出来。把这个钱给完了，自己够奔田七郎家。到家里干什么？见老太太。老太太那么有主意的人，事到如今可没卖了。为什么？养儿需要防备老，现在就指着这个儿子七郎。七郎要是说给人家对了命，那自己跟这孙子活不了。在家正哭呢，一叫完小伙子给开门，武承修迈步进来了。老人家，您不让我来，我今天也得来了。自从您说完我呀，这半年光景我没敢登您家的门，可是呢，事有事在，现在既然出了这事情了，我作为七郎的朋友不来可就不对了。您别生气，我跟您说几句话。老太太止住悲声，看了看武承修武大爷，您干什么来了？事情您完全都知道，知道。别哭，别着急，别上火。敢说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个事情跟您说，要想办好了很简单，可就有一节，老太太，我怕您过意。就是得花钱。老太太一听这话可就明白了，
1: 武承修让他干嘛来讲理。

我跟你儿子交朋友，呵，瞧你这老太太这头拦着，横拦竖挡，怎么也不成，愣说我大不怀好意。今儿个别看这事办了，我得让老太太打你嘴里说出来，我是不是不怀好意，我到底图你儿子什么，咱得把这事掰着掰着。当然不是说急着掰脸的，非得撂十撂杆包葱包蒜挤的老太太也不是，偷不成休，借着这茬啊，得宣泄宣泄他自己心中那点不明。他当初让这老太太挤兑可是够呛，因为这老太太说话呀，不给留后车，想玩说嘛，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你说武承秋这么大员外，这么大大爷好，使奴换婢，出门老得跟着好几个人，让这老太太说的抬不起头来。所以这武大爷呀，心里头不宣他，见今儿这话。

人呢把东西给您送来，另外呢派两个仆妇，这两个仆妇呢在您家伺候您跟这个小虎子，你们娘两个呀，哎，吃喝拉撒，就是这些事情。另外呢，来往有个传递信息之人，您这但凡缺点什么需要什么告诉他们，他们自然就告诉我了。多等七郎回来，多的这些人撤，我还是跟原先那样不来，绝不招老太太您生气。老太太一听，你这可说什么呢？没词儿啊，也是只得如此，无计奈何呀。好吧，那你就照亮着办吧。就这句话说出来，跟着武大爷来这些人一听，该你的是怎么着？呵，这老太太说话这茬可真老，自己跟家哭的泪人是儿子搁监狱里边那关着，我们这上下营就花这么些钱，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朋友二字，为的是义气二字，跟你们家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老太太你听这话说的心安理得，平平常常，那行你就看着办吧，你该干嘛干嘛，没有千恩万谢。哎呦，那可麻烦你了，这事托付你了，你可千万把七郎给救着。没有，没这个。大伙儿一听这老太太是真有两下子，够绝的，得爷咱活动着吧。哎，怎么说怎么办。武承秋武大爷回到家中，让两个仆妇过去伺候田母，另外让李应带着人，什么叫做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必备品完全都送去，这些日子由他们来伺候这老太太，自己转天再带着钱到衙门里头运动官司。那说不给了钱，那是敲门砖，先把这事儿先拿钱先给摁住。真要说办这事儿，这钱还差得远呢，还没过堂呢。果不其然，第二天过堂再审田七郎的时候，武承秋武大爷以山东的是乡绅呢，以这个身份可以上堂听堂，这钱也不能白花，我得听听这案怎么断。人命案也没打田七郎啊，上堂和和气气的，非常温柔的草草过的蜜堂。老头呢，二婚的他爸爸呢，那词儿您听着更肉头了，全赖我儿子不是，大概其实他自己往上扑撞在那墙上的。啊，这么说人命案这钱到位了，这事儿就算完了，我也不必给您细说。哩哩啦啦一场官司打了有个月七成的，不到一个月，田七郎无罪释放。武承秋应当派人去接，没有，一个多月老太太没见着儿子了，必然七郎得回家，得先回家见娘才能上我这儿来呢。所以田七郎顺大牢里边出来，简直的够奔家中。到家里边开个门，自己进屋一看呢，哼，我们家跟一个月以前不一样了。为什么？来俩老妈子，这俩老妈子这一个月喝饭，你别看这几间破房子收拾的干净利落，这皮子能要的还留，不能要全扔了，就那留的那烂皮子乱七八糟的也打了滚了，全都塞炕底下了，这屋子不像原先那暴不扬长的了，干干净净四四只只。再一看，呵，老太太也挺水灵，小孩身上也换季了，拉开自己家柜橱一看，什么叫米，哪叫面，哪叫油，糖啊盐的醋啊，那糖罐都是满的，醋瓶子全是满的，天天打醋去吗？也不是，算计着田七郎这两天回来了，都得预备好了。家里边也是吃的。

0: 很顺口，老太太跟小孩想吃什么这就给做什么。跪倒给娘磕头，不孝儿，七郎我回来了。老太太一看回来就好啊，你们二位这些日子可多辛苦。哎呦，七爷，瞧您说的，谈不到啊，在哪儿干活不是干呢？既然您回来了，我们五爷可说了，多的您回来，我们可就家走了。咱还别说，这两天跟老太太我们处的不错，包括小虎子，我们娘几个还真有了感情了。赶明儿七爷您可得带着上我们这串门去啊！我们五爷这回对你，还别说，五爷不让说这个，说这干什么？就你话多。那老太太，我们这给您请安，我们可就回去了。好，你们走吧。这俩老妈子回去了。田七郎问老太太以往的经过，老太太问田七郎以往的经过，娘俩这么一对，一个在家孤老婆子领一孩子，一个在大牢里边愣没受一点罪，一家三口连半点罪都没受过，那住在监狱里边好，比住宾馆还阔呢，钱花到了。您说那会儿啊，现在没这事。是不是？再说你瞧见了，我经常到监狱里边去慰问演出去啊，我自己没坐过监狱啊，我经常到那儿去的监狱啊，看守所，他们拘留所、少儿管教，我都去参观过，也给他们慰问演出过啊，互相受教育，哎。是我个人也受教育，他们也受我的教育。那个监狱长啊、政委啊什么陪的，岳波啊，王老师，您看看我们监区的环境。我一看监区的环境跟公园一样，各位，这不瞎说啊，可能咱们北京的监狱应该说更规范一些了，哪个监狱都那么漂亮，都那么干净，哎，跟我脑子里想的那监狱不是一样的。嗯，娘俩这么一对，就知道武承修这个钱可花扯了。好，既然你回来了，你是不是得上五爷那去一趟？是，我当然得去一趟。娘啊，事到如今，讲不了，说不起，他与我既有再造之恩，那么我要想报答他这个，就不是送张老虎皮的事儿了。娘您等会儿，回到自己屋，由自己的炕席底下把自己佩刀可就给拿出来了，捧着这把刀来见田母娘，我打算去趟武的哥家，把这把刀送给他。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5: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

场合自信的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的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伤的。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4: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想要和你。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7: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这次呢，非常感谢很多乐手老师呢来帮我们的忙。谢谢 Mac， 谢谢 Jenny， 谢谢 Jamie， 谢谢 Louis， 谢谢 Annie。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冯发贵在调研卫生健康工作并看望慰问医务工作者时强调，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新需求新期盼。
4: 政企协同拓市场，横行包装生产经营，实现双过半。
3: 我的这五年专栏带您认识一位网格里的暖心穿线人魏洛西。
4: 七月内江 CPI 同比上涨0.2%，物价总体平稳运行。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林、徐艳梅报道。今年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当天市委书记冯发贵调研卫生健康工作并看望慰问医务工作者，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冯发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效，着力推进公共服务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新需求新期盼。冯发贵先后来到双才中心卫生院和林家中心卫生院，详细了解门诊量、设备配置、医生技术水平、医共体运行机制及公共服务开展情况。得知推进医共体建设后实现了降本增效，他强调要强化大局观念和服务意识，在医共体框架内持续加强磨合与协同，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

0: 的好病。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冯发贵走进胸心外科和儿童重症医学科，听取相关情况汇报。他指出，科室危重病患者多，医院责任重大，鼓励医务工作者在临床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精进技术，大力开展新技术应用，在疑难重症攻关上持续发力。每到一处，冯发贵都为医务工作者送上鲜花，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感谢他们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全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勉励大家始终坚守救死扶伤的初心使命，做到敬业专业，保持爱心耐心，以人心人数对待每一位患者，为群众提供更好的就医体验。市领导周新、张勇参加调研。
1: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2026年上半年，内江工业企业稳产扩能势头强劲，落地内江经开区的重点配套企业四川省恒航包装有限公司顺利实现生产经营双过半，为全市工业经济向好发展注入了鲜活动能。走进恒航包装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赶制一批批配套订单，整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日产能可达50万套。这家企业此前创下当年拿地、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内江速度，不仅牵手贵州茅台、舍得酒业等知名品牌，还深度融入本地产业链，为紫泉饮料、央普生物、华润雪花等区内重点企业提供包装配套，帮助合作企业综合成本降低10%到15%。依托我为企业找订单专项行动，政府部门主动牵线搭桥，为企业打通市场拓展堵点。仅今年上半年就通过专项对接，为企业促成约4000万元营业额。不久前还顺利拿下恒通动保的包装订单，目前企业上半年产值已突破7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半年目标。恒航包装逆势奋进实现双过半，是内江培育产业配套企业、深化政企协同发展的缩影。随着越来越多助企举措落地，将有更多本土配套企业持续做大规模，为全市工业经济稳定增长持续赋能。
0: 五年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发展的标尺。是第八次党代会以来的这五年，田城大地日新月异，无数基层党员扎根一线，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实干书写担当。今天的《我的这五年》将带您认识一位网格里的暖心穿线人——社区网格员魏洛西。
1: 立秋后的田城依旧暑气蒸腾。8月10号上午9点，42岁的黄菊锦社区网格员魏洛西就和城东派出所社区警务室的辅警冯妮燕一起敲开了独居老人黄德清的家门。两人分工协作，一边排查家中电线线路、燃气灶具的安全隐患，一边用内江本地化拆解养老诈骗、保健品骗局等高频套路，手把手教老人甄别陌生来电和可疑转账链接，守好养老钱。临走前还把印着24小时电话的便民联系卡贴在客厅醒目位置，叮嘱老人有任何难题随时打电话。这样的温情入户只是魏洛西工作的一个切面，更多时候他需要面对的是网格内大大小小的治理难题，楼道堆物、飞线充电、消防通道堵塞这类问题，魏洛西以前要反复奔走多个部门协调，耗上2-3天才能解决。如今依托网格加数字平台治理体系，他将信息上传综治系统，从上报到清理完成不到半天时间。在日常巡查中，魏洛西还承担着动态更新辖区住户、独居老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台账的任务。每到一户，他都会细心记录人员变动、健康状态、帮扶需求，确保网格民情了然于胸。这份精准底数也为网格加党建凝聚的党员下沉力量提供了服务靶向。他告诉记者，有机制托底，各部门响应迅速，

0: 百姓的烦心事都能及时解决。看着居民满意的笑容，我们扎根基层的干劲更足了。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内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全市物价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从核心分类数据来看，七月内江食品价格同比下降 2.1%， 工业品价格上涨 1.6%， 服务价格上涨 0.3%， 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呈现六涨二降的鲜明特点，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居住类价格小幅下降，生活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娱乐、其他用品及服务三类涨幅靠前。从市场实地走访情况来看，当前内江城区农贸市场时令蔬菜供应充足，猪肉价格保持低位平稳，家电卖场多款产品延续六月的促销力度，暑期旅游旺季带动文旅服务价格小幅上行，但整体仍处于合理区间。据分析，本月 CPI 涨幅回落，主要受汽油、黄金饰品价格涨幅收窄、食品价格持续下行共同影响。后续相关部门也将持续加强价格监测，全力保障市场物价秩序稳定。
0: 内江荣美记者何佳倩报道。8月19号七夕节，内江城区鲜花市场迎来消费高峰。和往年不同，今年的甜橙七夕鲜花消费彻底告别高价攀比、豪华内卷，轻仪式、重情绪、高性价比成为绝对主流，主打情绪价值的鲜花经济持续升温。记者当天走访市中区、东兴区多家花店，看到各家门店花材储备充足，店员全员在岗忙碌，到店选花取花的市民络绎不绝，节日氛围十分浓厚。不少花店店主介绍，节前一周订单量就开始持续暴涨，近期整体订单量比平日翻了近三倍，是全年仅次于2月14日情人节的销售旺季。今年内江的消费者不再盲目追求超大花束和昂贵包装，简约混搭小花束成了销量主力，同时鲜花消费早已跳出情侣专属圈层，闺蜜互赠、家人送花、职场祝福等泛情感订单占比大幅提升。如今内江市民的鲜花消费观念愈发理性，不再为虚高的排场溢价买单，更愿意为走心的情感表达、日常的小浪漫付费。接地气的鲜花经济也让甜橙的传统节日多了一份温柔的烟火暖意。
1: 本台消息，8月19号，隆昌市书香润乡土非遗伴阅读乡村四季读书会走进隆市镇东岳村农家书屋，当地青少年村民代表齐聚一堂，在品读分享中尽享阅读乐趣，让浓浓书香飘进乡村的每个角落。本次活动创新推出阅读加科普融合模式，紧贴乡村群众的日常实际需求，宣讲老师以本土文化为切入点，生动讲述隆昌下部的千年发展历史，带领大家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的厚重底蕴。交管部门工作人员结合农村道路出行特点，用通俗案例讲解交通安全防护知识，医护人员现场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日常保健等实用健康常识。最后的共读分享和有奖问答环节，大家围绕非遗文化、安全常识、全民阅读等内容踊跃抢答，在轻松互动中实现以学促知。接下来，当地还将常态化把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以书香涵养、淳朴乡风，助力乡村文化全面振兴。
0: 本台消息，最近坐落于东兴区花萼湿地公园内的花萼楼，正式成为甜橙新晋网红打卡地。这里既是散步休闲的好去处，更是拍古风照片的绝佳取景地。公园建设融入了千年人文底蕴。花萼楼的命名源自唐代内江状元范崇凯

0: 当年他写下的《花萼楼赋》被誉为天下第一赋。整座花萼楼建筑群采用纯正唐代风格打造，园内还配套设置了状元人物雕塑、花萼楼赋石刻等景观节点。红墙黛瓦、飞檐层叠的古建临江而立，和沱江湿地的自然风光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生态与人文交融的城市新画卷。大家在赏景休闲的同时，还能近距离品读内江独有的厚重人文故事，实现了生态美景与历史文化的双向赋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1。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阿里巴巴。
1: 好了，明天下午的5: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好曲好沙嘞，
2: 天正好制造。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2: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是的，首先呢，还是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啊。今天24到32度，确实能够让你明显的感觉到，哦，好像有可以开空调了。
2: 哎，是的。然后其实这两天的空调我就一直没有关过哈。然后晚上
1: 你如此之燥热吗？
2: 晚上睡觉，因为我前半夜热，后半夜冷啊，然后我就晚上就干脆把空调打到27度，然后就这样能舒服一些嘛。然后这段时间呢，看一下天气，确实是比较舜。是哈，那明天呢是来到了8月21号，最高温度呢是33度，最低温度25度，明天是有阵雨。
1: 没错啊，要提醒大家的是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了，因为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这个温度又逐渐的回归到夏季的状态。
2: 对，但是也热不了多久了，感觉就是这个温度整个看起来的话，应该不会突破37度的，都是在35度左右徘徊
1: 了。就是这个嘴呢，我们还是盼他点好，最好是在30度以下啊。让大家都舒畅舒畅。
2: 哎，秋老虎还是让他发点威吧，是吧？
1: 秋老虎还早着呢，你给我等着啊！
2: 啊，是的。
1: 啊，人家都在说，哎，前几年呢，等到10月份之后呢，可能才会凉下来。我看今年要热到多久？
2: 今年应该也差不多10月份左右吧。我觉得就是后面的热就不要那种特别变态的那种热，可能要稍微好一点。
1: 有的时候祈求一下，也许是一件好事儿啊。但是呢，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先不聊了，先聊到这儿了。
2: 哎，没错。
1: 我们今天聊什么呢？此时此刻这个时间点的事儿，
2: 你饿了吗，宝贝儿？
1: 我现在不饿，因为我刚刚已经给自己补给了。
2: 就是没有补给的那些宝贝儿，你们饿了吗？饿了吗？
1: 那一定是
2: 饿了吗，家人们？饿了吗？
1: 了吧？饿了，别叫。妈，
2: 哎，这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反正我是有。这段时间虽然说天气稍微凉快一些了，但是我还是感觉身上油腻腻的，然后吃不下东西。
1: 咱俩俩嘞，用四川话来讲，
2: 没错没错。
1: 是你要说吃不下东西呢，人他总会有点双标。为什么这样讲呢？放你喜欢吃的东西在你的面前，你宰一宰你就觉得我还可以吃，我吃得下。好，但凡放一些清汤寡水的，比如说今天食堂的炒的那个菜的话，我
2: 今天食堂的菜怎么样？
1: 还将。就吧，还可以，至少那个猪蹄儿呢，我还是吃到那个猪叉叉的，
2: 就没有那个臭汤了吧？
1: 哎，没有
2: 啊，这段时间
1: 最近不在是吗？
2: 最近没有吃食堂，
1: 不怎么来打卡了，
2: 因为害怕，你知道吗？就闻到那个臭汤。
1: 因为前段时间我有一天中午正好哈，
2: 他给我发消息，你知道吗？大家
1: 发消息，我说雷子快来，我说他说怎么了？然后我说。也这个食堂又创造出了新的一款比胡豆瓣汤还臭的东西。
2: 是什么汤啊？那一天是？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反正就是用酸菜整的什么
2: 酸菜，就是
1: 对，我觉得现在很离奇，就是食堂经常给你搞一些什么的那个酒，你知道四川人这个韭黄一般在什么场景使用？
2: 就是
1: 牛肉面里啊，
2: 炒蛋。
1: 但我很少吃，但是它可以什么韭黄炒蛋放到汤里。
2: 就
1: 我确实没有吃过，我说实话，
2: 我也那天，我和远哥那天我们两个在打汤的时候，
1: 我确实是有点见识浅薄了。
2: 韭黄鸡蛋汤，妈呀，
1: 这是个什么汤？
2: 这是谁创造的？
1: 然后又没过几天，又给你整个酸菜配那个什么鸡蛋汤。我说天哪，是哪里没有黑暗？去整点黑暗来吃吗？
2: 要不然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盘点一下你所见过那些黑暗料理吧。就是我觉得
1: 我见过最多的哈，今年应该就是在本单位。
2: 就是。没有，我跟你说，我们学校里边的黑暗料理才多呢。我们学校，
1: 那我还很庆幸，就是我们学校基本上没见到过。
2: 我们学校赖好也是个师范学院嘛，对不对？然后师范学院按道理来说应该是那种比较传统的那种学校，
1: 综合性院校。
2: 对，反倒是你们学院电影电视学院，我觉得是那种艺术类。
1: 我们的菜中规中矩的。
2: 对，我觉得那种艺术类的。
1: 然后有的时候给你来点小惊喜。
2: 就是有点那种创造性的学院哈，那种学校可能比如说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对不对？
1: 对。
2: 它的科技学院这种的，它都是要一定的创造性。
1: 是啊，我们的创造性都留在专业上了。
2: 对，我们的
1: 创。一些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
2: 我们的创造性呢全在食堂里。天哪！然后我在
1: 每天给自己一点惊喜，要不就变成惊吓。
2: 对，我在学校食堂，我大一的时候吃食堂，大二的时候偶尔吃食堂，大三的时候就彻底不吃食堂了。
1: 是我记得我刚实习那一年哈，第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有一条新闻讲的是，山东某高校 做出了一个黑暗料理的菜，西瓜皮炒鸡蛋啊。后面我说哇天哪，怎么会有这种创造？然后那个时候觉得还是个新闻，嗯。然后过不久呢，就是层出不穷的什么呢？茄子炒韭黄啊，然后什么胡豆瓣炒肉啊之类的。
2: 茄子炒韭黄，我们学校我吃过的一道菜哈，就是堪比茄子炒韭黄，但是比茄子炒韭黄还炸裂。
1: 这是个什么组合嘛？
2: 鸡爪子炒茄子。
1: 就是因为那个厨师连那个铲子都不想动，就想用鸡爪子的那个锋利的爪子去把它给挠开，是吗？
2: 鸡爪子炒茄子，这个鸡爪子炒茄子，还有一次鸡爪子炒西红柿，然后里面放点鸡蛋，你知道，番茄鸡蛋鸡爪子汤啊，鸡爪子菜。完了以后呢，我就在想，第一次他炒那个鸡爪子炒茄子的时候，那个鸡爪吧，至少它还剁不剁吧，你知道，就是把它剁成那种块状的，你能看得出来那个是鸡爪子，但是它剁的比较小。第二次鸡爪子炒鸡蛋西红柿，那简直的就是捆个鸡爪子，就是你去打菜的时候，然后那个阿姨还觉得要对你好，你知道吧，就是你花了那个钱，你不能白让你花那个钱，每个人必须给你打个鸡爪子，你知道，我又不喜欢吃鸡爪子。
1: 对，我跟你讲，我身边真有这种人，就是我问他，你知道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吃那个什么冲鸡脚，还有泡椒鸡爪，柠檬凤爪，是吧，什么百香果凤爪，各种凤爪，然后对于我作为一个四川人来讲的话，我非常喜欢，但是旁边就有会有人讲说，我觉得好吓人，我感觉要抓我。
2: 我不喜欢吃鸡爪子。
1: 我印象当中，然哥就是其中一个，他好像就不吃鸡爪。
2: 我也不吃鸡爪。
1: 他说他不是一个正常的肉。
2: 什么鸡翅啊，鸡爪呀、啊？哎，对对对，我也是这样觉得。什么鱼啊，这些都不是正常的肉。
1: 我说干嘛？你小时候被鸡抓过吗？
2: 然后
1: 没有，我看着他就不像什么好东西。
2: 然后在我们食堂里面还有一道菜也是我吃过的，但是他那个就是听起来你估计没有听过那道菜，
1: 叫啥？
2: 他吃起来真的很好吃，你今天晚上可以回去试一下，
1: 是吧？
2: 就是黄瓜拌苹果。哦。哎，它拌出来有一股哈密瓜味儿。
1: 加不加那个沙拉呢？
2: 你可以加，也可以不加。这个就是黄瓜，
1: 这个我觉得可以接受。
2: 对，
1: 毕竟比如说在各种，比如说沙拉的时候啊，
2: 它有，
1: 你可以
2: DIY 嘛，对吧？
1: 对，你能够接受。果蔬是二者不分家的，我是这样认为的哈。
2: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东西，就是你看似不怎么正常，但是吃起来还很好吃的所谓的黑暗料理，嗯，就是在每个人自己的心目当中，可能会有这么几道，就是你觉得说无法涉猎啊，或者是你想起来就

0: 觉得很怪的东西啊。
1: 对，
0: 我说一个我的经历吧。
1: 嗯，
0: 就拿刚刚我在给自己加补给的时候，
1: 嗯，
0: 其中我吃到了一个那个炒年糕，类似于比如说炸土豆的时候炸年糕。
1: 哎，炸年糕我觉得挺好吃的呀。
0: 然后年糕这种东西的话，我就觉得它就应该单独成一道菜，而不能够混在一起。
1: 嗯，
0: 然后直到很多年前哈，然后我们的一个同事点外卖的时候，他说哇，这个炒年糕爆好吃。
1: 嗯，
0: 啥子东西哦，年糕听起来不就是应该甜甜的嘛，要不就是没有味道那种噶。
1: 嗯，
0: 好，你就觉得它不应该和什么土豆啊、什么火腿肠啊这些放在一起。
1: 对，它就是单独的一个东西。
0: 对，结果殊不知，他说你搞一下嘛，
1: 嗯，
0: 然后他说巨好吃，我就听不得这些形容词
1: 啊，那就搞就搞一下，
0: 然后就搞一下
1: 啊，
0: 搞了之后我就发现，嗯，下次我也要点。然后，所以我就自从那儿开始哈，我每一次点那个炸土豆的时候，
1: 啊，
0: 你光点炸土豆觉得有点寡淡，是不是？
1: 就配点年糕，
0: 太单一了。哎，加点年糕啊。
1: 对，他那个炸年糕本来好像在国外，在韩国那边，就是在山东，包括在韩国那边，其实都有这个吃法。
0: 烤年糕也很好吃。
1: 对，烤年糕、炸年糕，它不仅仅是一道菜啊，它是一道小吃哈。
0: 是的，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关于这个年糕这件事情哈，
1: 嗯，
0: 就是我们一群朋友去那个野乐湖，
1: 嗯，
0: 去那边玩嘛，然后就去要去吃当地的特色噻。当地特色是什么呢？小猪儿肉。
1: 小猪儿肉。
0: 哎，对，就是那种泡山的黑嘴儿
1: 啊。
0: 好，然后叫它烤噻。
1: 嗯。
0: 烤了之后，老板就会给你送点配菜，啥子土豆皮儿啊，牛皮儿啊，还有年糕，然后吃到最后呢，他是按人来算，人头来算，100块钱一个人哈。
1: 嗯，
0: 好，后面我在讲说，哎呀，他送的这个菜也不吃，感觉有点浪费。后面我们在很不起眼的时候开始烤年糕了，
1: 嗯，
0: 大家都觉得说，哎呀，吃不吃也就无所谓了。突然，我的爪子，我的手一下伸过去，我就哦，好好吃啊！就是那外面脆脆的，
1: 对，它里面就是
0: 里面又黏糊糊的那种，
1: 对，它是这种感觉。
0: 是，然后吃了之后，哇，你知道眼睛瞪得像铜铃，就突然那一下，我旁边的那个女生关注到我了，
1: 嗯，
0: 她说怎么样？好不好吃？
1: 你让他去告了一下，是吧？
0: 哇，灵魂出窍的好吃！
1: 所以我跟你说，年糕千万不要小看它，就是它打出来，用那个糯米把它打出来了之后，你做任何的东西，只要不是太过分，比如说你比如说炒菜啊，放的什么乱七八糟那些东西啊，那些它基本上做出来的味道都比较不错，因为它本身的质地就非常好。
0: 光是我自己听不得这种形容词啊，
1: 嗯，
0: 我身边的任何一个朋友哈，每一个吃货都听不得这些很夸张、很离奇的形容词。
1: 但是说实话，说到黑暗料理这个，我妈她就是一个黑暗料理的行家，就是。
0: 始祖吗？
1: 对，他真的是个始祖。他前面就是用那个包子馅儿包饺子，
0: 包子馅儿包饺子，
1: 包子的馅儿包饺子呀。
0: 哎，我觉得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没啥区别吧？
1: 没啥区别吗？包子馅儿，他觉得包子馅儿的他那个粗糙程度要比饺子馅儿要粗很多哟。
0: 哦，是这样的呀。
1: 对，然后要么饺子馅儿包包子，包子馅儿包饺子，因为它水分啊、调料啊，它都不一样。
0: 哦，
1: 你专门如果北方的师傅，他一定会把包子馅儿和饺子馅儿区分开。
0: 哎，你把好多四川的朋友拉起来问的话，他可能没有这个概念。
1: 嗯，
0: 但对于北方的朋友的话，在面食方面可能就会有一定的讲
1: 究了。包子馅和饺子馅它完全不一样的，饺子馅更细腻一些，包子馅可能更粗一些。比如说里面像饺子那个胡萝卜馅的饺子，
0: 嗯，
1: 然后它那个胡萝卜就要把它打，你要拿那个机器把它打碎。
0: 哦，
1: 但是包子呢，你就把它剁碎就可以了。你想一个打碎、一个研磨碎的和一个剁碎的，
0: 那完全是两个概念，啊。
1: 它质感能不能一样嘛？
0: 是的，肯定不一样啊。
1: 嗯，
0: 然后稍后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公众平台内江头条关注起来，然后呢，底部菜单有一个1027直播互动。参与节目互动呢，就有机会拿着我们的专属好礼。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 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明天下午的5:5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又来聊一聊关于黑暗料理。黑暗料理不是说要大众认为的黑暗料理才是黑暗料理啊，
1: 没错。
0: 比如说在你的菜谱当中，你觉得哪些菜和哪些菜是绝对不可能搭配在一起的？
1: 对。
0: 又或者是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比如说水果呀，搭配到蔬菜，搭配到肉类这种哈、像很早以前的话，我每次去吃火锅，总会有一些人会点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哈，以前觉得莫名其妙，但是现在就是每一次你去火锅店都必点的一样东西，比如说那个西红柿。
1: 西红柿下去了以后，那个汤还能看吗？那个
0: 当然能，就是我以前会想象，我说西红柿
1: 西红柿不是那个锅
0: 里
1: 面自带的吗？
0: 翻那个
1: 翻沙，
0: 对，要翻沙嘛。然后呢，你说它自带的那个应该是鸳鸯锅，像对于四川来讲，这个很少点，
1: 这对我极其的不尊重啊！
0: 难道说你吃得了？
1: 是啊，好嘛，鸳鸯锅嘛，鸳鸯锅嘛，也
0: 真
1: 类似，
0: 哎呀，
1: 真
0: 的是。但鸳鸯锅的话
1: 吃不得就不要吃哈。
0: 我跟你讲啊，鸳鸯锅要放什么呢？菌汤里边再加点那个番茄，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哎，
0: 但最好吃的番茄一定是在红锅里面。不信，你今天晚上去试一试。
1: 我今天晚上不试，我就找不住那个红锅，红锅简直日子越过越红火，你知道吗？
0: 是，那必然的呀，我非常期盼。
1: 但是我为啥刚才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就说我妈其实就是个黑暗料理的大神呢？就是她经常，因为我们北方喜欢吃饺子嘛，吃饺子吃包子，然后我妈又特别喜，我妈原来在食堂，在就是那个他们厂里面的食堂去上过班，因为她去学过厨的，然后呢，她做饭还是非常好，非常不错的。但是就是这个上一顿做
0: 总会有穷尽的时候，就是你脑子里
1: 他是这样的，他比如说包包子包饺子的时候，那个馅儿和那个面的比例他掌握不好，他就容易把它弄多了，你知道吧？那个馅儿弄多了以后，他就留到第二顿了。但第二顿
0: 你确定妈妈不是为了节省成本？
1: 那不是，他就那个皮儿没弄多少，馅儿弄多了。弄多了之后呢，因为我们新疆那边买东西啊，它都是比较大坨大坨的，比如说买肉啊、买菜的，就是
0: 两斤起算，
1: 都论公斤的嘛。你像我们家买肉的话，基本上都是四五斤的买。啊，然后就一顿就把它吃完了，就2公斤、3公斤的这样买，然后就一顿。
0: 妈呀，你们家太能吃了吧？
1: 因为便宜啊，我们那儿就是那会儿牛羊肉的话，一公斤才大概20多块钱、30多块钱，便宜啊。
0: 天哪，
1: 就是两斤嘛，两斤嘛，然后就剁饺子馅儿、剁包子馅儿这种，一次包70-80个这种。
0: 天哪，你一个人要吃多少个？
1: 我差不多那会儿读书的时候，一个人吃10几个吧。
0: 哦，十几个我觉得还好，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吃这么多。
1: 那包子差不多10几个，然后就是我妈特别就是掌握不好那个量。他第二天就容易剩下一坨饺子馅儿或者包子馅儿，
0: 那来干嘛呢？
1: 就是做其他的呀，比如说什么做那个
0: 炸个丸子饼，
1: 就是他最拿手的汆丸子呀，就是做那个丸子汤，然后或者就是炒菜了，韭菜馅儿那个
0: 烂肉豆腐、烂肉豌豆，
1: 他不会做那些
0: 啊。
1: 他不会做那些，
0: 对对，新疆的，
1: 对，我们新疆菜嘛，他不会做那些，他就只有做什么炒菜啊、肉丸子炒菜啊，你只是丸子炒菜，你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挺新鲜的嘛，啊，然后他有一次做的那个菜，
0: 红烧肉丸子，你还别说，它真好吃。
1: 问题是他那个丸子，它不是真正的丸子啊，丸子是纯肉的嘛，对不对？
0: 对，
1: 它那个是馅儿啊，对吧？
0: 它只有馅儿、啊，
1: 那个馅儿里面它还有菜的呀，它不可能说，比如说葱姜那些东西都，你见过丸子里面有葱吗？它肯定没有吧？
0: 真有，我们家就有。
1: 丸子里面你能吃出来葱花啊？
0: 有，真有。
1: 或者
0: 就是比如说哈，
1: 姜丝啊，
0: 因为我女儿特别爱吃那个包子嘛，然后呢，她奶奶就经常做，有的时候就拿不准，你那个皮儿都包完了，那这个剩下的肉怎么办呢？好，就立马拿来炸丸子，然后那个葱一定会在那个包子馅儿里边的嘛，对吧？
1: 对，
0: 它没有办法一颗一颗给你踢出来，怎么办呢？就立马来炸，炸完之后哇，好香，就那种感觉。
1: 就是，但是它那个至少
0: 是
1: 丸子嘛，
0: 我是能接受的，
1: 它至少就是丸子，你本来的目的。就是做丸子去弄的那个馅儿嘛，对吧？

0: 是，就是为了包包子，然后剩下的馅儿、嗯。
1: 那我找不住，
0: 啊、
1: 那 我真找不住那种东西。
0: 就是你想象当中，它不应该出现在就是
1: 对，因为
0: 包子里边是吗？
1: 包子馅儿和饺子馅儿，你一吃就能吃得出来，
0: 哦、
1: 就是它的区分是比较明显的。
0: 那下次试一下，再加点面粉进去，和匀和匀，然后把捏成粑粑。
1: 啊，跟真那更受不了。你知道那更受不了
0: 葱香饼哎，
1: 然后我妈还特别喜欢做就是干一种事儿，就是比如说那个剩菜剩饭哈，两盘剩菜，她就给它合二为一了、嗯、
0: 哦，
1: 她就把一个盘子就是剩菜，
0: 那到底吃哪个味儿重一点的呢？
1: 她比方说那个韭菜炒鸡蛋哈和那个青椒炒肉啊，这两个菜她一看哎剩的都不多嘛，就是他可能会剩下一点，他就把这个韭菜炒蛋的这个盘儿，然后就倒到了那个青椒炒肉里面那个盘儿、嗯，然后就中间把它隔开，他也不隔开，就是反正倒进去了，然后活吧就那样，第二天就一顿饭。
0: 让我想起了在四川的农村里边的一个东西，
1: 喂猪嘛，烧水嘛，
0: 猪来，
1: 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说，我为啥我说我从小长那么大，我这个吃黑暗料理要吃黑暗料理吃的太多了。
0: 那是你看这个营养多均衡啊，是吧？
1: 那对。
0: 长大高个儿，
1: 肥头大耳的
0: 啊！好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8:02，一起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几座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新坝大桥、童子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和沱桥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那西岭大桥呢，仅是在这个市中区往东新区的上桥的方向有一些轻微的拥堵情况哈。那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北街民族路、中央路的通行。那目前呢，可以看到北街民族路和中央路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以及在交通路和文英街的交叉口目前来到了比较拥堵的时候哈。那继续来关注到临江小区的片区，看到南环路受到路面施工的影响呢，目前是全线拥堵，以及玉溪路在拐向东同路右转上桥的位置上呢，目前是有一些这个拥堵的情况。那其余市中区的路段都是正常通行。再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兰桂大道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也就是在新坝大桥下桥的位置上，直行和左转的车道目前都是排起了长队，以及在西峡在这个兰桂大道往内江国际会展中心走的这条红绿灯口的位置上，目前直行和左转的车道也都是被车辆堵满了。那继续来关注到西峡路、万达以及在这个富丽嘉华酒店的门口双向车道呢，都是有车辆在排行。那继续来关注到西岭大道哈，西岭大道依旧是和新盛路的交叉口的位置是有车辆拥堵的情况出现。那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可以看到是一路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成华保洁，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

0: 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Love Dance。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6: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7: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8: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9: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了，明天下午的6:0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曲好 Sally，
1: 天正好吃
0: 的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今天呢，我们原本想的是聊聊下午茶的那些事儿，结果突然想到了黑暗料理
1: ，
0: 是，既然要说它，我们就把它说宽泛点。
1: 哎，你要这个，我看到了一个青笋炒火龙果，这个我也吃过啊。对，青笋
0: 它不会满嘴糊的红红的吗？
1: 就是它不是糊的红红的，你知道吧？青笋炒完那个火龙果炒完菜了之后，它就成一酱了，它就、
0: 哦、
1: 这它那个火龙果，如果你要切的小一点的话，它就成酱了，你就不知道那个稀乎乎的青笋上面挂的，而且那个火龙果上面还有那个丝丝，然后里面还有那种种子嘛，然后就挂在那个青笋上面，红的和绿的搭配本来就很炸眼。
0: 我最炸眼的呢，不是说它这个颜色哈、
1: 嗯，
0: 我是很担心一件事情。
1: 嗯，
0: 你知道我们中国人都喜欢用筷子，是不是？
1: 嗯、
0: 用筷子夹的话，它怎么样才能不打滑把这个东西夹
1: 出来？不可能的，你夹不上来的，你知道吗？
0: 就只能用勺子拌会儿，拌会儿。
1: 对，你就只能用勺子，然后你这东西越吃越恶心。
0: 嗯，是你但凡旁边再来点那个什么回锅肉啊之类的，那你给我这个肉你都不想吃了。
1: 对，然后我还吃过，就是在那个雅安，然后吃过一道菜，
0: 嗯，
1: 就是咖喱回锅肉。
0: 咖喱回锅肉，它完全就不应该带在一起吧、
1: 啊、对，我就觉得这两个东西是漂洋过海能够遇到一起。咖喱回锅肉、
0: 哎、我觉得哈，像在我的印象当中的话，一般带着什么什么酱啊，什么糊糊的、啊、那种啊、
1: 哎、
0: 就必须要和什么土豆啊，就是淀粉程度很高的东西在里边、还有像刚刚我们讲的那个青笋火龙果这个东西哈、一胆反香一下，你就觉得很离奇。
1: 对，就
0: 火龙果里边带着那种咸味啊，你是吃它的甜呢，还是吃它的咸呢，还是吃它的那种有原有的那个果酸味呢？
1: 嗯，这个不是
0: 不好说、
1: 不好说。然后我还吃过、我还喝过那种稀饭，就是那个菜汤稀饭，也是我妈做的。
0: 你妈怎么老搞这些事儿？
1: 就是把那个菜汤倒到稀饭里面去熬，然后熬完了以后，我的天哪，我简直都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味儿了。就是你闻的那个味儿都炸脑子。
0: 嗯，
1: 最后面我妈都不喝，她自己都不喝，连锅都扔了。
0: 是，我觉得很奇怪哈、啊。有的时候那种所谓的荒诞饮食放在一起的时候，第一次出来你会觉得哇，怎么会这么离奇？怎么会有人吃？然后它发酵一段时间，发展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它就变成了网红美食了耶。
1: 哎，
0: 比如说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去那个西双版纳，
1: 嗯，
0: 西双版纳那边很喜欢用什么啥子火那个啥子，哎，我们讲的那个叫什么的，多多岛的那个叫啥来着？
1: 多多岛，
0: 对，
1: 多多味吧，
0: 多多岛，他们有一个那个水果叫啥来着？
1: 芒果吗？还是
0: 不经常跟那个百香果，百香果，
1: 哦、对，百香果，
0: 对，百香果、然后拿来拌啥呢？拌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水果啊、然后最离奇的是什么呢？我去的那一次，我看到他们有泡椒。

0: 泡海椒、
1: 泡椒百香果呀，
0: 泡椒百香果、泡椒芒果，
1: 我只是
0: 泡椒蛇果，
1: 我只是在南宁的那个，哎，南宁那个网红街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就是各种用冲击脚的方式来拌这些水果，而且里头是又寒又咸又甜。
1: 哦，对，
0: 然后还辣。
1: 对，我在南宁的那个朗西夜市。啊，我不知道你去过去北海，就是没去那个朗西夜市，
0: 没有
1: 那个夜市呢，类似于就是咱们内江的这种剑道街、工商街的这样，就是它全是吃的。然后我去买了一个东西，也是广西那边，就是反正他们说挺好吃的，叫凉拌芒果。
0: 嗯，
1: 然后里面放辣椒，
0: 对，还有凉拌橄榄，
1: 就是凉拌芒果放辣椒、胡椒面、花椒里面。我的天，我说
0: 这个东西就是跟西双版纳那个就是异曲同工之妙啊，
1: 就是凉拌芒果
0: 里边还有泡海椒。
1: 啊，我倒没有买那个泡海椒，我就当时我买了一个还挺贵的，20块钱一个。
0: 而且我在我的抖音上发过，就其中有一个片段啊，我跟朋友他们一起，然后朋友在讲说，他说，这个是啥子？那个是啥子？人家也对答如流，觉得很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在交流嘛。结果他吃了之后，他买了一大份儿。吃都吃不完的那种。好，然后呢，他说来你搞一下，这个好吃，你没绝对没搞过。
1: 嗯，
0: 但我心里想，我确实是没搞过，我也不敢搞啊。然后他说哇，好吃的不得了。然后我从他的眼神当中看出了一丝丝的微妙，就是我可能是真的吃不完了。
1: 这确实，反正我当时是吃那种东西的时候，我是吃了一个，我就全部煮给我们朋友吃。
0: 然后我就
1: 说我吃不了。
0: 然后当时我还是抱着那颗怀疑的心，我说那这样子你可以把这三颗都吃了，就里边有什么芒果呀，有那个
1: 百香果、
0: 小番茄
1: 啊，
0: 还有百香果，还有泡海椒。
1: 你那个拌的好杂呀，我那个就是我那个还单纯一些、
0: 就是。它相当于就是每一个格子单独给你放在一起，但是反正都是一样的办法嘛。然后呢，还是说你要哪些，我给你舀。然后咬完之后他给你上秤的那种、
1: 对，
0: 然后呢他真的就是横到一口气吃了三种水果下去，我说他能够吃三种哎，我觉得应该会搞一下，
1: 你搞了一下，
0: 结果那第一口入进去之后，你知道在人家夜市里边你没办法找垃圾桶、你也吐不出来的那种，
1: 就直接吐在地上，
0: 怎么办呢？我就只能把它吞下去了，
1: 生吞啊，反正我当时是直接找了个垃圾桶，我就全吐了。
0: 关键那个时候他也选得很搞笑，就是我跟他老婆两个正好也是在选衣服嘛、选着选着你不可能再吐到这个点子噻，就很尴尬，说老师只有硬吞
1: 啊。但是我跟你讲，就是我身边认识的一些广西的朋友，他们都觉得这东西蛮好吃的，他们都觉得挺好吃的，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凉拌芒果呀，
0: 我接受不了。
1: 然后还有那个椰子汁儿，上次是对，哦，椰子汁对醋
0: 啊，
1: 是，我也不知道，就是
0: 山西的朋友我可以理解。
1: 椰子汁对醋，然后我是在哪儿呢？我们在广西，不是在北海去玩吗？在广西，在防城港，在北海去玩，东兴那边去玩。然后我们住的北海的那个酒店的老板，然后他就在晚上喝。我们因为到那天到酒店里以后比较晚了，然后他在等我们。他和他老公两个人就坐在那个底下，坐在那个院里面，就在乘凉，然后一边看电影一边乘凉。然后我们车到了以后，他就说他就很热心，民宿嘛，很热心过来接待我们，然后就说哎呀，说我们家这小狗好可爱呀，然后渴不渴，我们给你弄点水。然后找了半天，因为他们家那个楼是新建起来，就没有水，还没有通上去，就那个直饮机里面没有水。然后我说都没事，到外面去买点水就可以了。他说没事，他说我们就有这个饮料，当地的饮料你们可以尝一尝。
0: 哎，我想问一下，他那个醋真的是我们就是餐桌上吃的？
1: 对，就是蘸饺子那个醋。
0: 然后我还有一种醋是我可以接受的，比如说什么玫瑰醋啊、
1: 苹果
0: 醋、
1: 这种他不是
0: 完全可以，
1: 他就是那个醋完了以后给我，他是那个有一杯椰子汁儿啊，就是有一壶椰子汁儿，他们那个椰子汁儿是现打的那种，里面还有椰蓉的那种椰子汁儿，我觉得挺好喝的。当时他给我倒了以后，他给我倒了大半杯，倒了大半杯，快满了都已经。
0: 那你喝了
1: 然后我就喝了，我喝了一点，他回头去拿醋去了。
0: 然后
1: 他说你加点
0: 儿，吐了，
1: 他你加点醋，然后我说这个怎么喝啊？黑乎乎的加完了以后，你知道吗？里面就是那种，有一种就是那个，
0: 关是那个味道很冲鼻呀、啊，就是你会
1: 其实还好，
0: 就是有的时候啊，我说的那种冲鼻不是说它刺激，它是你本来就闻到那个醋的味儿，然后你又在想着它和另外一个东西的搭配，就会觉得说我的身体在抗拒。
1: 对，就是我刚开始就是尝了一口，我舔了一下，我觉得他因为老板知道我们是外地的嘛，然后就说你们能不能喝。
0: 挺热情，
1: 对，你们能不能喝得惯？然后我说我尝一下，因为别人给你倒了，你也不好意思，你也不好直接倒掉嘛，对。然后我就尝了一下，我是真的受不了那个味儿。但是我朋友说那个味儿还挺好的，
0: 还能接受、
1: 还能接受。他就咕咚咕咚喝了，我喝了一点，然后我就硬着头皮把那一杯喝完了。
0: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哈、
1: 但是
0: 他一些
1: 他加那个醋也不是就是加很多， 但是加那么几滴。
0: 哦，那还、
1: 哎、就味道还淡一些哈。
0: 对，然后有的时候的那种所谓一开始看起来的网红这个美食啊，嗯、或者是黑暗料理啊这种、嗯，它过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大家接受度就会慢慢的大起来。
1: 没错。
0: 你比如说像以前哈、啊，就是没出去过之前呢，我会觉得说菠萝怎么可能跟饭搭在一起？
1: 哎，
0: 菠萝怎么可以和猪肉搭在一起？
1: 哎，我就很好吃啊。
0: 结果啊，然后旁边人就会跟你说啊、嗯，你搞一下嘛，当地的特色。
1: 哎，对，
0: 你听不得当地特色这几个字。好，嗯、我尝一口，发现哇，好好吃，配上虾仁啊，
1: 对，菠萝饭和苹果饭都好，
0: 还有腰果之类的。然后后面我会发现，哎，自己家里也会创新做一些所谓的看起来很黑暗的东西啊，嗯、用那个菠萝炒五花肉，
1: 哦、
0: 其实它就是那种加了糖汁之类的这种。哎，我们讲那咕噜肉，
1: 清甜清甜的那种味道，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哎，我觉得挺不错的。
0: 三色当中甜味占大多数、啊。
1: 我舅舅不是这次来四川，不是到宜宾，他发明了一个黑暗料理。这黑暗料理我至今都不敢尝试。我记得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过吗？就吃凉糕加醋。
0: 哦，这个完全无法理解哈。然后我跟你讲，人生当中我第一次发现醋可以跟番茄搭配，还是在大学校园里、
1: 啊、
0: 有一个我们山西当地的一个同学。
1: 啊、
0: 然后他中午的，我说你在干嘛呢？所有同学在睡觉。他说你来青石脏我刷嘛、然后他一个女生，就是你看起来他还挺那些个子还不是特别就是那种壮硕的女生、
1: 嗯、
0: 好，然后呢他就把那个脚搭在那个板凳上、
1: 嗯、
0: 就是很汉子的那种感觉，然后左手拿着一个醋瓶子、
1: 嗯、
0: 右手拿着一个
1: 生
0: 番茄
1: 生喝、啊、
0: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那种你知道那种一次性塑料碗、
1: 啊、
0: 还往那个倒倒了那个开始攒，我说你是不是攒的啥肉，我说这一个醋味，嘿，他说这就是好东西，
1: 对，醋蘸番茄、
0: 是啊，
1: 然后
0: 到现在我没办法尝试。
1: 我们那边就是在山东，我老家那边就祖籍爷爷奶奶那边，他们喜欢用醋泡花生。
0: 啊、
1: 那个熟花生，然后把那个花生的那个
0: 整成脱衣花生
1: 啊、脱衣花生，然后把那个花生仁泡到醋里边、
0: 哦、
1: 然后拿那个干嘛呢？下酒
0: 哦
1: 啊，真的好吃。
0: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
1: 嗯、
0: 它那个泡久了之后，
1: 就是
0: 这个花生会不会软塌塌的？
1: 不会软塌塌的，这个不会，因为花生里面它油脂比较多嘛。
0: 哦，
1: 然后那个醋呢，正好分解油，能够分解油脂。完了以后，那个醋泡完了以后，花生就变得晶莹剔透的，特别好吃、
0: 哦。
1: 你可以回去试一下。如果你们家要喝酒的话，你可以拿那个花生泡一点点醋，然后不要泡太多了，就把那个花生把它洗干净
0: 了
1: 之后，
0: 别等了，下次等你做的时候我再尝吧，太麻烦了。
1: 可以，下次没问题的，没问题，这个就可以把那个醋底子腌一点点那个花生底、然后让它吸那个醋汤就可以了。花生
0: 醋汁哈，
1: 对，
0: 好
1: 特别好吃。
0: 我们期待着吧，啊，期待这吃完之后第二天还能不能见到太阳？
1: 打标枪嘛。
0: 好了，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4: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9: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
7: 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0了，一起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岭大桥的通行，目前在西岭大桥桥面靠近市中区的位置，双向车道都是有车辆在排行缓慢的移动当中。那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北街中央路民族路，较上一时段的这个车多缓行呢，目前是恢复了不少，但是车辆依旧是在排队通行的过程当中。那继续来关注到这个玉溪路哈。那玉溪路呢，目前可以看到也是有车辆在排队。那还有是在临江小区的片区南环路，目前也是双向的车多拥堵。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可以看到在兰桂大道万达广场门口，以及在这个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的门口，目前都是有车辆在排队的。包括在春天江雨城的门口，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队。继续来看到西霞路万达广场门口，以及富丽嘉华酒店门口，还有在玉峰路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也都是车辆的拥堵是来到了比较严重的情况。包括是在肇信中心片区啊，肇信中心的这个五星路、玉峰路，以及汉安大道的和这个五星路的交叉口的这个位置，目前都是有车辆在排队。那包括是关注到在西岭大道哈，西岭大道目前可以看到和西胜路、兴隆路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队的。那还有是在太白路哈，太白路和汉大道的交叉口，以及和兴隆路的交叉口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那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在万盛城往万达的方向直行和左转的车道，目前都是有车辆排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小心上路，骑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5: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了，卫视下午的6:2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有好撒嘞，
1: 天成好吃仔，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啊，说到黑暗料理呢，我发现即将到来的有一个这个节气啊，
1: 中秋是吧？
0: 中秋
1: 对
0: 一个节日啊，
1: 中秋节、
0: 也是一个黑暗料理的重灾区。
1: 对，中秋节、端午节，包括元宵节，其实现在都是黑暗料理的重灾区了。
0: 对，比如说月饼啊、粽子啊之类的，
1: 粽子，
0: 对，
1: 一直说粽子这个馅儿到底是甜的还是咸的？粽子里面包一坨红烧肉，你真的良心不会痛吗？
0: 然后，但是我发现哈、最近几年月饼里边的这个馅儿也是千奇百怪、
1: 五花八门、
0: 稀奇古怪。
1: 对，
0: 你比如说
1: 你吃过最离谱的有什么馅儿的？
0: 小龙虾。
1: 小龙虾，哎，我
0: 榴莲
1: 差不多，
0: 但榴莲的话，现在就是接受度越来越广了。
1: 榴莲，我觉得
0: 当水果味的这个月饼在吃。
1: 我觉得榴莲我可以接受。我吃过最离谱的是里面包一坨鲍鱼。
0: 鲍鱼，哇，天哪！
1: 就是看感觉好富有，你知道吗？
0: 对，但是吃起来应该不好吃吧？
1: 然后粽子也是里面包一坨鲍鱼。我说这个怎么就是？而且
0: 因为如果说哈，它是属于那种可以即食的，就什么是即食呢？在我的印象当中，
1: 就拆开就吃嘛。
0: 不，就比如说它刚做好还热乎着劲儿的那种，然后我觉得你是可以把它弄在饼。

0: 子里面。嗯，但如果说它是属于那种成品的放在我们面前，可能它保质期一年半个月的，什么半年的那种的，
1: 而且你晓得
0: 我完全无法接受。
1: 你晓得那个鲍鱼嘛，它就是吃个新鲜，对不对？你鲍鱼你说你海产品你吃的是营养吗？其实都不是，那海产品的营养有多少吗？其实最主要吃的就是新鲜嘛，就是你弄一坨鲍鱼在里面，而且它那个鲍鱼啊，
0: 扔到这样下的鲍鱼它就是有点硬，
1: 对，有点硬。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知道那个我们吃海鲜啊，吃的更多的其实你说海鲜能做海鲜的时候能有什么样的味道吗？你吃过红烧海鲜吗？对吧？
0: 红烧海鲜，
1: 你有吃过
0: 鲍鱼？我在北海应该还吃过，
1: 对吧？红烧鲍鱼其实真的不好吃，真不好吃。然后但是你说海鲜最多的吃法什么？就清蒸嘛，对不对？你弄点水，然后放点葱姜蒜，差不多就清。就葱姜蒜对于海鲜来说是最大的调料了。
0: 对。
1: 然后我这个鲍鱼呢，他弄了个椒盐味的鲍鱼，还是川味的。
0: 哇天！
1: 我的天哪！我觉得
0: 要么是湖北人，要么就是四川云贵川。
1: 我觉得你发明这道菜的，或者说这种月饼的人，你的良心不会痛吗？你知道吗？
0: 现在有很多那个里边整什么小龙虾呀，还整那个是皮皮虾，还倒是还没有涉猎啊。
1: 皮皮虾。
0: 但我说实在，椒盐味的皮皮虾，你给我放进去，我觉得比吃小龙虾应该要香些。
1: 太刺激了，血滴子们。然后那个月饼来说，其实我觉得还好，就是月饼我们吃过最离谱的就是鲍鱼馅的月饼了。
0: 是吗？还有更离谱的，某高校他们的那个食堂里边出现了青椒炒月饼，
1: 就月饼把它当菜了。
0: 不是说月饼里边加青椒啊，是它月饼把它切块，切块之后再加青椒拿来炒。
1: 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反过来想的话，那你觉得这道菜我还是能够接受的。
0: 你还就觉得它值钱多，是不是？
1: 对，你想反过来想，比如说它真的月饼里面给你包一坨青椒进去，青椒肉丝进去，你敢不敢吃？
0: 我不敢吃，
1: 对吧？你这
0: 他一炒的话，好像接受度要高一些，
1: 对吧？
0: 吧
1: 你再反过来想，你说青椒炒月饼，接受度是不是就很高了？
0: 哦，
1: 哎，对吧？这有的东西你就反过来想它。
0: 来，接下来我再给你分享一道菜，我看你怎么反过来
1: 啊。
0: 然后油炸甘蔗，
1: 这个反不过来了。
0: 油酥甘蔗咋在咋酥的哇？
1: 油酥甘蔗这玩意儿，
0: 你到底是要吃它外面的那一层粉呢，
1: 是
0: 还是要嚼里边的那一层水？
1: 那个甘蔗，
0: 它裹完了之后，它那个水还在吗？
1: 它不拉得慌吗？你就生吞下去，它不拉。
0: 然后那些人
1: 它不拉嗓子吗？
0: 我想，就是做出这道菜的人心里在想：牙齿不太好，我就是要拿那个还在来焗一下我的牙齿。
1: 天
0: 哪，
1: 真的太炸脑子了！我真的不知道这群厨师你到底你是学艺术毕业的吧？真的是你是学设计
0: 嘛？
1: 你是学设计毕业的吧？
0: 将创新贯彻到底，
1: 专门学设计菜谱，你知道？这不能这样整啊，对吧？但是说真的，我觉得食品是需要创新的，但是你得根据一定的规则去创新嘛，对吧？
0: 是，你要创新的话，有些小孩特别牛，他说黑暗料理不就是把这个菜整黑吗？
1: 就是，
0: 那我把煎糊不就好了？
1: 那不能，那不健康啊，那不健康，
0: 吃不得哈！我跟你讲，有毒。
1: 对，健康的事情要常做，比如说家里面的健康也要关注起来。
0: 是的，清风也要把它迎回来。
1: 没错没错，为啥说到健康呢？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毕生追求嘛，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财富的毕生追求嘛，对吧？然后当你有了财富，买了新房，买了新车，那健康也要迎回家。
0: 是的，清风之家提供给大家哈，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十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三五喷到啥我就可以搬家了哈，
1: 把甲醛就带走了。
0: 许多家庭和企业的选择，对。冠军代言，冠军品质，记清楚，电话0832198315219831。
1: 是的，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1: 嗯，
0: 感谢各位，我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1: 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

0: 首次飞天及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10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4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6: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4: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

0: 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1: 截至七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4: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3: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4: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3: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4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5: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6: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7: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8: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7: And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6: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9: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10: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6: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2: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

0: 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2: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1: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3: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4: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5: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4: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6: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7: 华灯初上，在福建湖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8: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7: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9: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0: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0: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0: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 要求中国主动吸收。

0: 称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

0: 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3: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2: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4: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2: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3: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2: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1: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0: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广西西南部、海南西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海南西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点05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5度、东经95.62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此前消息，青海海西州直辖区接连发生2次地震，最大震级4.8级。总台记者获悉，截至目前，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已突破6000列，过货量达1000万吨。目前该口岸通行班列线路达91条，辐射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今天淮河入海水道2期淮富枢纽工程南侧闸顺利通过通水验收，标志着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是国家水网骨干工程，也是淮河流域防洪体系的战略性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淮河洪水入海出路。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由于基辅政权的立场，目前不存在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的前提条件。他指出，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疲劳趋势确实存在，但不应夸大。欧洲仍有一批核心国家，如英国，正在提高对这场冲突的直接参与度，极力遏制这一趋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0号通报，当天在也门穆卡拉以东约136海里处发生一起疑似劫船事件。据通报，一艘正在亚丁湾向西航行的邮轮发出求救信号，称有一艘未经授权的船只正在接近。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最新消息确认，该邮轮已被6名武装人员登船控制，目前武装人员控制船舶并改变其航向，正将邮轮驶往索马里方向，有关当局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今天16点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早上，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停运期间，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请海南各市县过海车辆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8月20号，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一则男子轻信 AI 鉴定野蘑菇无毒，食用后却险些丧命的新闻引人关注。你说没有风险意识吧，嗨，人家还特意拍了照，请人工智能看了看，他说的无毒我才吃的。很遗憾， AI 不是护身符，食用后不久当事人就出现了剧烈腹痛等情况，最终被紧急送入 ICU 抢救，才捡回来一条命。有人说这说明人工智能不靠谱，都怪他。要我说啊，这个锅不该 AI 来背。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意在提醒人们面对知识时不可盲从，再好再全的知识也得靠自己的脑子，经过独立思考、风险甄别和理性判断才能真正使用。虚拟的人工智能说到底是来提供助力服务的，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中来彻底代替人脑的。更何况 AI 图像识别的本质是基于海量图片数据的概率匹配，它无法进行微观层面的毒素检测，也无法应对自然界中极其复杂的变量。仅凭受光线角度影响的照片，人工智能根本无法做到精准鉴别。将关乎生死的食品安全寄托于虚拟的算法，这是自己在拿生命开玩笑。更值得警惕的是，人工智能在回答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表现出顺从性。当用户带着侥幸心理去询问的时候，他可能会迎合这种倾向，给出看似笃定实则危险的结论。所以在涉及生命安全的高风险领域，保持敬畏之心吧，别有侥幸心理。而面对 AI 的时候，更要懂得在虚拟和现实之间划定边界，让它成为激发灵感的催化剂，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神。新闻有观点，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好奇过，外国游客来中国出门逛街怎么付钱？能不能也像咱们一样掏出手机就扫码？今年啊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的电子钱包之一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今天正式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无需下载国内支付应用，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可以像在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扫码消费。接下来就让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带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份一部手机游中国的便利。
2: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介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3: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4: like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2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2: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10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5: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carry money all the time.
6: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

0: safer, so I don't lose my money also.
1: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2: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3: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2: Just as you would, as if you were at home.
1: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2: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3: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随之不断推进。看似简单的外包内用服务，背后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即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是这一突破，有效破解了跨境支付长期存在的标准不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更顺畅的支付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5: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这个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啊，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1: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
6: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WeChat Pay Hong Kong、美国的 PayPal、韩国的 Hana Pay 跟 Travel Wallet、越南的 Momo 跟 Zalo 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介入中。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4: 从换汇麻烦、带现金不踏实，到掏出手机扫一扫就能走遍大街小巷，跨境支付的门槛正在一点点消失。对外国游客来说，少的是折腾，多的是自在。对国内商家来讲，迎来的不只是外国朋友，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技术打通的不只是支付链路，更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像在自己家门口一样轻松付款，这份便利当中藏着中国服务的温度和开放的诚意。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家里有准大学生的朋友，您家孩子去学校报到的车票订好了吗？开学季临近，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筹备报到行程。为了助力高校新生顺利入学，河南今天启动了2026年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以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为大家铺就一条温暖的求学路。今年的免费乘车线路覆盖哪些地方？跟往年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河南台记者刘佳、夏平带您了解具体情况。
7: 家住河南南阳的杨逸璇今年考上了位于郑州的一所高校，9月初就要前往学校报到，这是他第一次离家求学，计划携带电脑、被褥等不少行李。得知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开启后，他第一时间就在线上进行了报名预约。
8: 小程序操作简单便捷，家门口就近上车，直达校门口，省下路费，也不用拖着行李奔波换乘，带来很大的便利。
7: 这是河南道路客运联网售票平台豫州行连续第4年推出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助学活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季金磊介绍，
9: 活动的主要面向群体是以高校新生为主，凡是2026年度被各中大专本科院校录取的高校新生，包括这个研究生、博士，只要凭录取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在8月20号到9月20号期间，都可免费乘坐今年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中的线路进行复校报到。此外呢，我们还会额外赠送新生2个5元乘车红包，在下次乘车订票时可直接进行减免。
7: 相比往年，今年活动线路更多，覆盖面也更广。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陈浩说，今年免费乘车线路扩展到41条，覆盖全省18个地市、25个县区，并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活动范围。
10: 像省内热门线路，郑州至开封、平顶山至郑州、鹤壁至郑州等等，安排的都比较密集。今年新开通的便民快巴郑州到南阳也首次纳入免费范围，学生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便捷。今年还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到活动范围，比如说往山西方向的郑州至临汾、郑州至长治，往山东方向的郑州至东岷、台前至济南，还有故事到安徽阜阳，这5条线路让省外就读的河南学子同样感受到家乡的温度。
7: 截至今天17点，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首日，豫州行后台已陆续收到数百条新生乘车申请，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加急审核处理相关信息，确保每一位学子都能尽快享受到免费出行权益。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由于开学季客流集中，建议新生提前上传材料完成审核，尽早锁定座位，具体班次信息以平台实时查询结果为准。
4: 从家门口到校门口一站直达，省下的不只是几十块钱车费，更是拖着行李来回换乘的折腾。今年的线路更多了，还首次把跨省线路也纳了进来，连去外省读书的河南孩子都能感受到家乡的这份心意。这样的公益行动连着的是每一个普通家庭的欢喜和期待。马上要出发的准大学生们，记得提前上传录取通知书，锁定座位，也祝同学们一路顺风，开学顺利。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好奇过，骑手在商场里取餐为什么总要等那么久？这时间啊，能不能再省一省？江苏南京的新街口周边商场繁多，外卖车辆如何停放，取餐送餐如何不绕路不超时，一直是骑手关注的问题。为此，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治理端口迁移到商圈内部，联合外卖配送企业和商业综合体设立骑手友好中转站，有效提升骑手配送体验和周边交通秩序。这取送分离的新办法到底能帮骑手省下多少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1: 根据平台数据统计，南京新街口商圈每天要送出3.2万份外卖。中午时分，在南京新街口商圈的骑手友好中转站附近，记者看到不少外卖骑手在规定的停放区域停下车辆后，便快步走下楼梯来到外卖中转站取餐。 从小阁停车到取到餐品上车离去，全程用时不过一分钟，体验丝滑有序，基本不用等待。
12: 米村二号跟米村三号

0: 来，米生三号。
1: 另一边，几位身穿黑色制服的跑楼员小哥正把从商家拿来的外卖送至中转站。记者随即跟随了一位跑楼小哥来到商场八层的餐饮层进行取餐时，发现出餐不及时和商场内电梯难等结构复杂导致绕路耗时，成为造成外卖小哥在商圈路面上不顾安全倒计时狂奔的主要原因。商场端配送员耿继超说，
2: 我们是到八楼，
3: 因为他这个电梯有点难等，餐多的话然后咱们就拉着车去。
4: 一般从商家出餐到你们来取餐会给你们多少时间？
3: 他们基本上都是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取到手的咱们就可以往楼下送，要不然骑手等的时间很长的话就不太好。
1: 跟着耿继超的脚步，记者发现有了商场取餐这一环节，外卖小哥的配送起点被统一转至中转站进行计算，而从前在商场内等餐取餐的用时则被省了下来。骑手唐文，
5: 我们要上去的话至少要10分钟，如果说遇到周末的话我们上去的话就更费时间，还要去商家等餐，但是如果现在有了这个取中分离点的话，大大的节约了我们在上楼去取餐的一个时间，就是整体的一个订单的时间，我们就大约能节约5到6分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毛汉奇，
6: 让骑手在送餐过程中节约他的时间，在路上的等红灯还有不逆行不走快道，给他节约一些时间。
1: 同时，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还在新街口范围内设置17处骑手专用停车点，其中6处停车点进行了护栏花箱内移、增设缓坡的改造，方便骑手一站式停车，大大缩短了取送餐停车的绕行距离和占用时长。下一步，南京交警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和企业探索推动等灯不计时机制，更好服务新就业群体。毛汉奇，
6: 这次骑手对他们的一些智能头盔，在他的取送单过程中不用在车上来去触碰他的手机，而是用过头盔来进行接单啊。我们把一些交通安全因素都融入到这个里面，当中转速推送我们红灯不计时，继续来推动对骑手安全的护航行动，这样的话来保证真正的骑手也获得感和体验感。
7: 从前骑手在商场里等电梯找商家绕来绕去，现在有了专人取餐统一中转，停车到取餐1分钟搞定，剩下的5-6分钟换来的是路上不用再闯灯逆行。交管部门也没有一味的管和罚，而是把服务送到了配送链条的最前端，骑手的时间松绑了，路上的安全也就多了一分，外卖送得顺了，咱们等餐的体验自然也就更好。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商圈借鉴。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最近啊，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办公桌或者家里摆放着一些不规则形状的废弃砖头，上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别奇怪，嘿，这是年轻人之间一种新奇的爱好，叫做养砖头。所谓养砖头，就是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河滩、拆迁的空地捡一块旧砖，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的滋生苔藓。有网友说了，养猫养狗的见得多了，第一次见养砖头的。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养砖头到底养的是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9: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飞飞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他能产生共鸣。在他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10: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9: 杨飞飞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10: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随手可得吧，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9: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进行。

0: 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工作时是一块高效奔波的砖，下班后是一块安静蜕变的砖。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明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1: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客体，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人际关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复杂，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是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0: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明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1: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市长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如果市长你充满电，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你养完了以后呢，内心感觉到平静了，还有满足感了，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2: 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博主分享养砖头的攻略，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说明，甚至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砖头真的能养起来吗？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3: 苔藓植物的植物体的表层，它没有那种像维管束植物这样厚实的角质层，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水直接吸收进去了。那么如果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直接影响它的细胞里面。这样的情况它是耐受比较低的。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0: 左晴建议，挑选砖块时要避开这些可能污染的因素，砖块上已有一定的绿植，加上适宜的养护，才有可能长出苔藓。即便捡回的砖块已长出苔藓，也不代表它绝对安全。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4: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对于这些植物来说，你放在里面浸泡对植物没影响，但是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谱的杀菌剂再浸泡一遍，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0: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刘禹锡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叶绍温说，英莲鸡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白居易说，默默斑斑石上苔，幽芳静绿绝仙哀。左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3: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
5: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在调研卫生健康工作并看望慰问医务工作者时强调，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新需求、新期盼。
1: 我的这五年专栏，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甜城义警肖国华，去看他如何用五年坚守绘就基层凡人善举的暖心画卷。
0: 威远县多措并举筑牢汛期地质灾害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当天市委书记冯发贵调研卫生健康工作并看望慰问医务工作者，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效，着力推进公共服务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新需求、新期盼。双财中心卫生院和凌家中心卫生院均为全市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优质服务基层型推荐标准单位，承担着周边群众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职能。冯发贵先后来到两家卫生院，详细了解门诊量、设备配置、医生技术水平、医供体运行机制及公共卫生服务开展情况。得知推进医供体建设后实现了降本增效，他强调，要强化大局观念和服务意识，在医供体框架内持续加强磨合与协同，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在慢病管理办公室，他认真听取辖区老年人健康管理情况介绍，强调要高度重视疾病预防，做实慢病管理和健康知识普及，加强与疾控机构的协同配合，筑牢基层公共卫生防线。走进名医工作室，他详细了解中医传承和院内制剂研发、师带徒人才培养等情况，强调要加强基层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基层医疗机构对乡村医生的指导，让基层群众就近就医更有保障。冯发贵还与住院群众一同查看医保结算单，详细了解住院总费用、报销比例和个人自付金额，叮嘱医务人员要主动做好政策解释，让群众看病看得明白，报销报得清楚。市第一人民医院是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和康复于一体的现代化医疗机构，学科综合实力位居全市前列。冯发贵走进胸心外科和儿童重症医学科，听取省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学科发展和人才引育等情况汇报。他指出，科室危重病患者多，医院责任重大，鼓励医务人员在临床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精进技术，大力开展新技术应用，在疑难重症攻关上持续发力。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等要求，确保双通道畅通和应急演练常态化。在听取医院二期项目建设汇报时，他强调要严格落实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要求，科学规划配套设施，提高投资效益。节日快乐，每到一处，冯发贵都为医务工作者送上鲜花，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感谢他们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全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他勉励大家始终坚守救死扶伤的初心使命，做到敬业专业，保持爱心耐心，以人心人数对待每一位患者，为群众提供更好的就医体验。调研中，冯发贵指出，卫生健康事业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大事，要用好人才专项资金，加大高水平人才引进、培育和下沉力度，引导医务人员提升学历层次和临床经验水平。要着眼群众就医需求，探索预诊模式，提高诊疗效率，提升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便捷性。 要以紧密型医共体建设为抓手，加快推进区域内检验检查设备统筹使用，大力发展远程医疗和智慧医疗，打通全市范围内医疗数据互联互通，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群众看病就医更加便利。市领导周新、张勇参加调研。
0: 一湾沱江水，悠悠润田城。在内江高新区沱江插件山码头岸边，年过花甲的萧国华五年如一日扎根水岸一线。他以脚步守护江岸，以坚守防范风险，默默深耕巡河护河防溺水防汛生态保护一线，用五年的坚守绘就了基层凡人善举的暖心画卷。
2: 今年63岁的萧国华是内江高新区桑园社区八组组长、田城义警队员。生长于沱江边的他，对插件山码头周边的水情、路况、风险点位了然于心。哪里岸坡湿滑，哪里暗流涌动，哪里是野泳高发区域。数十年的江畔生活，让他摸清了辖区河道的每一处安全隐患。2021年，萧国华当选社区村民小组长，随即加入了田城义警队伍，巡河护岸从此成为他雷打不动的日常。五年来，无论酷暑寒冬、晴雨交替，他每天坚持巡河3-4次，累计巡河近5000次，足迹遍布辖区全县江岸。日常巡河中，他总是随身带着编织袋，顺手清理河岸垃圾杂物，日复一日维护江岸洁净，成为邻里眼中最靠谱的护河人。为高效处置河道突发险情，萧国华主动腾出自家空间，搭建简易救援驿站，配齐救生圈、救生衣等全套应急物资，为水域救援筑牢物资基础。在萧国华看来，防溺水工作没有捷径，重在源头防范，贵在常态坚持。整个暑期，他主动联动社区民警、网格员走村入户，用真实案例通俗讲解普及防溺水知识，现场演示自救施救技巧，反复提醒家长履行监护责任。凭借常态化、精细化的管控，插件山码头水域已连续多年实现溺水事故零发生。
3: 那个萧国华在这个五年之中很有尽职，在他管辖的时候没出现任何事故。
2: 汛期来临，沱江水位暴涨，险情多发，萧国华便自动切换至24小时临战状态，在排查安全隐患的同时，上门宣讲防汛避险知识，用细致入微的坚守为辖区群众撑起坚实的汛期安全保护伞。守护江岸安全的同时，萧国华也全程见证着沱江的生态蝶变。近年来，我市深入推进沱江流域综合治理、全域治水系统护水，让曾经水浊鱼稀的沱江焕然一新。赣流内江段出境水质稳定保持2类，国省控水质考核断面优良率常年100%。与此同时，萧国华还主动身兼河道宣传员、巡查员、监督员3重身份，将禁渔护渔生态保护全面融入日常巡河工作。
4: 在这些年巡河当中，我觉得沱江后的水更好了，更清凉了，我想一直巡下去。
2: 五载风雨坚守，不负一江安澜。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花甲老人萧国华以江岸为港，以守护为责，在平凡的岗位上深耕细作，防溺水、战汛期、护生态，用质朴初心和长久坚守，守护着沱江的水清岸绿、岁岁平安，诠释了基层普通人最动人的责任与担当。
1: 日前，威远县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局部区域遭遇大暴雨，辖区地质灾害风险急剧攀升。面对严峻的防灾形势，威远县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机制，有序开展群众转移、安置保障、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记者在威远县山王镇黄金沟社区地质灾害避险安置点内看到，现场物资储备充足，生活保障到位，村民们正有序排队领取午餐。据了解，黄金沟社区共设置四处地质灾害避险安置点，本轮降雨过程中已安全转移24户38名受地质灾害威胁群众，全部实现妥善安置。
5: 早上10点多点，那落大雨，我们感到心头也很急，后头的蚊害风险特别的大，社区和领导那些来关怀我们，还拿车子来接我们下来，在这儿来住去，感谢他们对我们的支持关怀。
6: 社区对我的帮助特别大，白山啊帮我们照顾，我是个残疾人，生活各方面都照顾得很好。
2: 据悉，威远县山王镇现有9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威胁群众156户、548人，是汛期防灾减灾的重点管控区域。接到暴雨预警信息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集结镇村干部、网格员等，组建100余人的综合应急抢险队伍，全面铺开防灾工作。
7: 我们建立了镇包村、村包组、组包户的三级责任体系，按照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的要求，对隐患点实行一隐患一方案台账管理。接到暴雨橙色预警后，我们严格执行3个避让和3个紧急撤离要求，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此次转移从预警发布到群众全部撤离到安全地带，仅用了不到2小时。
2: 与此同时，威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迅速调配专业技术队伍，深入崩塌隐患点，开展实地勘查、风险研判、隐患排查工作，精准掌握隐患点实时动态，做到隐患风险早发现、早处置。
8: 针对本次暴雨，我们派出巡查队伍49人，对全县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全面巡排查。截止目前，巡查点位25处，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89户、186人，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汛期以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工作理念，持续深化地质灾害隐患风险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排查地灾隐患点3000余点次，提前避险转移1515户、3091人，发送预警信息50000余条。
0: 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市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8月18号晚，一场以七夕节为主题的青年人才交友活动在市中区建道街举行。
2: 活动深挖七夕传统节日文化内核，依托建道街街区风貌与沿线特色商户资源，以复古沉浸式体验为主线，把劳动协作、美食品鉴、文化打卡与青年社交深度融合，既以青年社交活力激活街区青春经济，也在烟火浸润中厚植青年人才对城市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推动青年成长与城市发展双向赋能。
9: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举办得非常的棒，给我们青年的朋友增进了许多能够在一起活动的机会，也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活动，让内江的市民、内江的年轻才俊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10: 本次七夕青年人才交友活动是我们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一项具体实践，我们以七夕传统节日为契机，搭建轻松

0: 友好的线下互动平台，希望丰富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我们也将持续做实青年服务，实现青年与城市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凝聚青春力量。
1: 8月19号，内江市区花店迎来消费热潮，粉色系花朵和特色私人定制礼盒广受追捧，城市浪漫经济持续升温。
2: 上午9点过，东新区一家花店早已开启忙碌模式，工作人员正熟练地修剪花材，搭配包装，绑扎花束，一派热火朝天的备货景象。
3: 这边当天订的是最多的，目前来说大概有个30-40单吧。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店内操作台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鲜花花束，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3: 今年给我卖的就是粉色系的嘛，然后常规款的红玫瑰卖的还是不错。
2: 当天，记者走访城区多家花店，了解到款式新颖、寓意独特的私人定制花束与礼盒走红，成为今年七夕花市的一大亮点。融合时令鲜果，手写专属祝福语与鲜花的创意礼盒，兼具颜值与实用性，氛围感十足。
4: 闹中取静，红绿共生。坐落于市中区梅家山的梅山公园，凭借茂密植被成为城区优质的休闲氧吧，把生态绿化与红色文旅资源有机结合，实现生态休闲与爱国主义教育双向赋能，成为老城区一道独特风景线。
5: 在内江市中区，能够被称之为城市绿肺的地方有很多，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老牌的城市公园，叫做梅山公园。它兼具自然景观、历史底蕴和文化气息，是许多老百姓健身休闲的好地方。
4: 梅山公园的前身是1954年投用的梅家山苗圃，1997年11月正式对外开放。全园占地68.23亩，绿地面积23000平方米，公园全年免费向市民开放。园区分为前山红色纪念区、后山山林休闲区两大板块，园内四季林木繁茂，春花秋叶各有景致。管护部门会在高温天气错峰浇灌养护植被，守护城区这片珍贵的绿色空间。
5: 梅山公园对外开放已经快30年了，园内的植物高达150多种，所以我们走进来能看到里边的乔木都特别的高大，而且呢，树荫下面特别清凉，空气也很清新。不少的市民都在树荫下面打打太极拳、聊聊天，非常的惬意。
4: 依托良好的植被条件，公园后山形成闹市里难得的山林小环境，配套完善的步道、休憩设施，满足市民散步、登山康养的日常需求。站在高处，还可以俯瞰老城城区风貌。
5: 来梅山公园，成渝铁路筑路民工纪念堂和纪念碑一定要参观，它记录了几十万筑路民工用肩挑背扛的方式修筑起成渝铁路的历史，值得我们永久铭记。
4: 园内的成渝铁路筑路民工纪念堂纪念碑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全国唯一专门纪念成渝铁路筑路民工的专题建筑群。2026年5月，纪念堂纪念碑完成修缮提升后对外开放。修缮遵循修旧如旧原则，修复建筑风化病害，展厅展陈同步升级。这里常年接待机关单位、学校开展研学实践活动，红色文化在绿意之中代代传递。园区还配套建设有融入铁路文化元素的主题公厕，持续优化游园体验。
5: 公园后山的设计感更加明显，这里不仅有宽敞的大道，也有幽静的小路，而且呢，路边上还有一些供人休息的亭子和座椅，还有一些健身设施等等。在这里走上一圈，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心情也会变得舒泰起来。
4: 整座公园将生态休闲、文物研学融为一体，既有城市山林的自然野趣，又有厚重的红色历史积淀，留存着几代内江人的城市记忆。闲暇时间，大家不妨前往梅山公园，沉浸式感受老城公园独有的生态与人文魅力。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

0: 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1: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0: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0: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0: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的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6: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4: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7: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9: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 韩国、日本五个国家。

0: 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
1: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0: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2: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3: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4: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5: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4: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3: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6: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5: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7: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9: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8: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0: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1: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2: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1: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他 汉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3: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2: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2: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2: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4: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7: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2: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7: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6: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
2: 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

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

0: 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1: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2: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5: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7: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6: 有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

0: 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2: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20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实施经济战后，国际油价当天上涨超过2%。截至当天上午，全球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接近每桶94美元，创7月底以来最高水平。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 WTI 期货价格上涨2.5%，至每桶86美元。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当地时间20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上海市房屋管理局、上海市公积金

管理中心等六部门联合发布楼市户八条，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上海楼市新政自今年8月21号起开始执行，通知明确优化二套房贷首付款比例，对购买上海市外环外住房的购房者，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从不低于20%调整为不低于15%。按照优化后政策规定，上海市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统一为不低于15%，二套住房信贷政策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最低首付款比例为不低于25%。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方面消息称，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当天因部分员工采取罢工等行动出现严重运营混乱，机场管理层警告，如果局面无法扭转，机场可能被迫完全关闭。当地时间20号，孟加拉国选举委员会宣布，执政党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候选人阿拉姆吉尔当选孟加拉国第23任总统。当地时间20号，据消息人士称，欧足联、亚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正讨论推动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进行不信任投票，以寻求将其罢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广西南部、广东南部和东部、海南岛中西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台湾岛中南部、浙江东部和西北部、江苏东北部、山东东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部、重庆北部和西部、四川盆地南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中部和东南部、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超3000件展品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从演示到真干活，机器人进化到哪一步了呢？我国世界暗夜星空保护地再加一，暗夜星空保护地要有多暗呢？除了看星星，它还能用来做什么呢？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最近几天呢，北京亦庄的机器人含量有点高，有人在咖啡摊前面排队啊，不是在等咖啡师，而是在等一只机械臂给咖啡去拉花儿。有人在仰着脖子看一台2层楼高的巨型机器人，还有人围着妆发造型齐全的仿生机器人寻找他们不是人类的证据。那这里呢，就是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融为主题，300多家国内外机器人相关企业携3000多件展品同台竞技。今天发布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占全球份额的

0: 97%。那人类对机器人的期待也不光要能看，还得能干活啊，不光在展台上能表演，还得能够走进仓库、工厂、厨房、客厅，能真正帮我们的忙。那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看一看机器人现在进化到哪一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张世武教授。张教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媒体人徐然，徐然。
2: 大家好。
0: 哎，两位呢都去了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哈，哎呦，太让人羡慕了。这个大会呢，包含像主论坛呀、博览会呀，还有很多很多的同期活动。张教授，您去现场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哈？有什么样的感受是最深刻的？比如说，这些展品当中，刚才说有3000多件展品哈，展品当中，您最关注的是哪一类的机器人呢？
1: 嗯，好的。其实我去看的时候，我主要关注两类啊，就是第一类呢，就是真正具备这个领导操作能力的机器人。就刚才您讲，就是因为过去我们这些年，我们人形机器人的下肢的运动能力进步是非常快的，但是呢，它可以跳舞，可以翻跟头，可以跑得很快。但是呢，我们要看它如果想进入工厂、进入家庭，就说要真正的去替代人去做事情，那么就是它的灵巧操作能力，就是他手上的这个功夫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其实也大家讲，就是人的进化的过程，对吧？人直立行走，直立行走最大意义是解放双手。
0: 对，
1: 解放双手之后，人就使用工具，然后就可以做各种操作，然后呢，就是实际上跟其他的动物就不一样了。
0: 嗯，
1: 那么实际上机器人也是一样的，就是机器人我不能光啊跳的光跑光跳，这个很好看，但是呢，你要真想进入工厂去工作，进入家庭去工作的话，那么手上的这个精细动作协调能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要求的很多，就包括视觉、触觉、力觉啊，灵巧手本身，然后还有灵巧手的这种操作的这个机身模型，这些东西都要发展，然后才能够去真正的具备灵巧操作能力。那我比较关注这块的进展。然后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呢，我比较关注的就是超仿真的这种人形机器人，
0: 就是、仿生机器人。
1: 对，因为我们说工业机器人它考虑的是这个工作的效率、节拍，对吧？可靠性，那实际上它长得像人不像人其实没关系。
0: 是
1: 啊，但是如果说我们说要在这种服务的领域跟人，就是比如说在养老，对吧？在陪护、在导览、家庭服务这些领域，那你如果想去跟人在同一个空间工作，那么就是人对他的好感度就非常重要，所以在机器人领域有一个恐怖谷，对吧？如果超仿真人行，我越过恐怖谷了，
0: 对，
1: 那么他就更像人，人对他呢就会好感度就非常高，然后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
0: 是的，
1: 然后还愿意跟他在一起，就是跟他去协作，为他服务。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也比较关注，就是超仿真的人形机器人这两个方面，我认为就是将来这个机器人发展呢，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方向吧。
0: 徐冉呢？徐冉去是不是感觉那儿挺热闹的？是不是？
2: 不仅热闹，还特别热，因为人特别多。
0: 对这个事儿感兴趣的媒体啊，包括观众啊，太多了，
2: 太多了。而且我还是去的8月19号的媒体场
0: 啊，
2: 其实已经按说是相对来说人少的那个时间段，但是就。我一点都不夸张，就用摩肩接踵形容，是完全恰如其分的一种感觉。
0: 大家肩并肩的走。
2: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跟张教授不太一样，因为张教授他具有专业人士的这个行家眼光。
0: 哎，
2: 但是我觉得我作为媒体哈，其实我可能更关注的是那种奇形怪状的机器，带着引号的机器人儿。我大概会关注到这么几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那个语数的机甲机器人，特别高。
0: 是，
2: 我不矮了，我1.7米，1.7米多一点。
0: 啊，
2: 那个机器人我一点不夸张，我得把我的脖子仰到最大角度，我才能大概就是我如果站他旁边，我才能看到他的底儿。
0: 这是他直立状态的。
2: 对，他直立状态特别壮观。过去呢，在这个 WAIC 上，如果我没记错，是有人坐进去过，因为他那个机甲是一个有点像笼子一样的。
0: 是。
2: 特别像电影里边的那个
0: 铁甲钢拳，
2: 对，扎维斯，
0: 对，
2: 特别像。
0: 是。
2: 然后，但是呢，在这个现场，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安全上的考虑啊，就没有让人进去。那这个呢，真的非常酷炫。
0: 是。
2: 进入到整个 C 馆之后，也比较主要的一个展馆，就是第一个我看到的就是宇树的这个
0: 个头大，
2: 嘿，特别大的一个机器人。除此之外呢，还关注到今年。

0: 其实特别有趣，在展馆上各个厂商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到他们不同的产品，所以很多厂商都使出浑身解数，比如说会请一些装扮比较特殊的达人们去遛那个机器狗，那达人们真的是啊，穿得五花八门的，你知道吗？有特别特别好玩的一些形象，还给机器狗也做了妆造。
1: 哇，
0: 这个很有趣，你知道吗？
1: 是是是，
0: 就特别好玩。然后你就有一种你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就特别有赛博感觉的时代。
1: 对，你感觉这个就是一个未来场景里面，比如说如果有人真的想养一只宠物犬，但这个宠物犬又不是真的这个狗的时候啊，
0: 你又不用喂它狗粮。
1: 哎，你养一只机器狗，它可能也能够给你提供很好的这个情感陪伴，
0: 情绪价值
1: 或者是怎样。
0: 对 对。
1: 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想保留一些这个传统习俗，对吧？出去遛狗的话，
0: 你也行。
1: 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0: 而且这个机器狗啊，或者说就机器狗形态的这种机械形状吧，就它还有个好处，它可以帮你载重。
1: 对，能有一些负重的，能驮点东西。
0: 它是有负重的，
1: 啊，
0: 对。当然，我们说这个是比较好玩的一种说法啊。
1: 是是是。
0: 在我们人类的居家生活场景当中，可能我们觉得，哎，它能帮我们稍微驮点东西很重要。但实际上，在工业的场景当中，这个就派上大用场了。
1: 而且它毕竟四条腿啊，也很稳。
0: 对。
1: 对，
0: 然后呢，我还在现场看到了一个带轮子的机器狗的形状。这个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云深处他们做的。云深处这个企业做机器狗这个形态，或者叫机器狼这种形态，其实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他们其实专攻的就不是像我刚才说的家庭场景，他们会就是专攻一些像工业场景，比如说极难险重的一些地方，不太适合咱们人去的一些场景当中，因为它的那个机械结构或者说叫自由度吧，更专业点的说法，做得特别高。它的那个机器狗的形态有非常多的花样，比如说它可以变成平板，它可以攀爬，它可以非常快的上台阶儿，登山，哎，就等等的这种形态上的变化，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就是很好的体验吧。就是因为各个展台其实都在展出这个东西啊。
1: 对。
0: 然后另外呢，跟张教授有共同感受的就是那个仿生机器人，我也看到了。我特意离得特别近。
1: 是真的是那种需要仔细找才能发现不同的这种状态吗？
0: 我说一个细节啊，
1: 啊，
0: 就是那个姑娘，
1: 啊，
0: 我特意在姑娘面前，离得特别近距离去观察
1: 啊，
0: 我就拿手机拍了一段视频
1: 啊，
0: 因为刚才张教授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恐怖谷的效应，就是当一个机器人儿，尤其是我们看他的眼睛的时候，说实话，过去的技术是做不到像人眼一样这么逼真的。你盯着那个眼睛看，你的大脑会告诉你这不是人眼。但是你的视觉呢，又觉得这好像是人眼，你人就会害怕恐慌，
1: 对
0: 吧？但说实话，这回我看到那个优必选的那个仿真机器人，我盯着他的眼睛看，我真不觉得害怕。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啊。第二感受就是我拿手机拍了一段视频，我发给了一个朋友，我说你看看，我说你觉得这姑娘好看吗？我没说我在去参加大会，
1: 是是是，
0: 没有人会有那种说这是一个假的吗？就没有这种反馈
1: 啊。
0: 另外，我再说一个细节，
1: 嗯，
0: 就是我们女生啊，尤其是在秋冬季节，会有一种装扮是什么呢？光腿穿靴子
1: 啊，对对对，
0: 为了好看嘛，对吧？
1: 是是。
0: 但是如果天气特别冷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腿会因为温度太低，它冻得会有点
1: 发红，哎，
0: 而且还会起一点点小的鸡皮疙瘩。哇，这个仿真机器人连这个都做出来了。我特意盯着那个腿上的褶皱，我看了半天，因为那个姑娘打扮得特别漂亮，很时髦，就是她那个机器人嘛，她是穿了一双靴子，然后的那个状态就是光腿穿靴子的形式。我就盯着那个肌肉凑里和皮肤的状态看，我真的非常难分辨。所以我就说，就是我在整个这次机器人大会上看到了很多奇形怪状的机器人，
1: 对，跟我们可能以前想到的，比如说或者以前更多看到那种机器人不太一样。这种不同的这种无论是结构也好，比如说这个轮足结构，或者是直立结构，还是四足的这种形式，它可能面对的是不同的场景。
0: 对对
1: 对，可能是完全根据场景需求出发，它才长成了这个样子，对吧？
0: 然后另外也有一些像刚才张教授提到的轮式机器人啊，还有在现场也有那种在智慧药房的场景当中可以提供就是这种投递服务的，比如说你就大晚上我去买药嘛啊，我现在买一板蓝根，他就从这个货架上给你拿一盒板蓝根递给你。

0: 是。
1: 然后我还看到了有一些做分拣的机器人，但其实分拣机器人很早就已经实现这种分拣功能了。
0: 嗯，像在前置仓之类的。
1: 对，就是其实有一些这个工厂已经用上了轮式机器人。
0: 嗯。
1: 但这回我关注到的一些机器人，它更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学习速度会增加。
0: 嗯。
1: 就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机器人这个进入工业场景当中，有一个比较难逾越的地方就是数据，
0: 对，
1: 就机器人得先知道我要干嘛，然后呢我在哪儿怎么干这个活儿，对吧？
0: 是。
1: 但是呢，这次我看有一些企业带来的机器人，它的主打并不是说我可以实现准确分拣、
0: 嗯，
1: 而是我用更少的时间学会了我要干的这件事儿
0: 啊。
1: 我在那个蚂蚁的展台看到了他们的一个机器人，就是也是灵巧手比较吸引人的一个机器人。他们只用了10个小时的数据，然后就让这个机器人实现了在当然是很单一的场景下去分拣一些快递。我觉得这其实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它背后一些大家需要关注到的地方。
0: 没错，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呢，不光是一个性能高低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它落在实际的生产环境当中，你还要考虑能不能很方便的快速部署，能不能
1: 对吧？
0: 哎，对，能不能很好的很快的被训练出来，然后马上的投入到工作场景当中？
1: 对，
0: 这些对于生产方来说，或者说是对于机器人的消费者来说，也是非常关注的话题。你看刚才徐冉提到了很多所谓奇奇怪怪的这个机器人啊，奇形怪状的这个机器人。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次在大会当中首发的新品有300多件，特别的多哈。这个新品的首发数量，张教授，您认为它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明整个我们对机器人的包括产品形态的定义，还有我们背后的这个供应链的整个控制，还有包括成本控制和部署成本等等这些事情，我们通通其实都已经考虑清楚了？
2: 是这样，新品但这次机型大会确实是参与的企业非常多，现在首发数量也非常非常多。但是新品它毕竟还是新品，新品的首发数量其实这说明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现在机器人产业啊处于非常旺盛的这个创新和扩张的这个阶段。那么行业竞争也是比较激烈的。那么但是呢，实际上我们首发的产品多，并不代表着这些产品中间有很大的差异，就很多大多数产品还是非常相似的。那么很多企业，也就是代表着也更多的企业进到这个领域，要有更多的产品进行快速的迭代。当然这个对于整个机芯产业的发展，我是觉得是个好事情。但是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产品之间的代差，包括产品之间的相互之间的差异，其实没有那么大。那么同样的话，就是它也并不等于说我们产品的定义、供应链啊、成本这个问题一样跑通，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时间的。那首先产品的定义呢，主要是那要看产品的这个场景需求和技术成熟度，它们之间的一个相互协调，才能把整个产品定义好。然后落实到场景里面，它有没有需求，能不能使用，那么客户有没有持续的去使用它，真正使用它，而且去复购它。那就如果说复购了，就说明它真正是有用，它愿意再去买单，对吧？那么供应链方面的话，其实那我觉得在中国肯定是我们在供应链是绝对是具有优势的啊。我们的这个零部件的这个制造迭代这个优势，那么是全球应该是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比上我们的。那么我们的整机企业实际上应该有100多家吧，至少有100多家全国啊。然后那么因为整机企业多，它零部件的需求也会持续增加，所以它供应链也是在最近这几年是快速成熟的。但是呢，整体的量还是没有完全上来，量没有完全上来，它的这个成本的下降啊，什么这个肯定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一个发展，才会能够把整个成本的这一块再去打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呢，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发展。新品多就是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就是这个行业非常繁荣，目前来说，
0: 没错，
1: 行业比较火热，
2: 没有发展到一个
0: 对，
2: 火热，但是并没有发展到一个就是真实的一个
1: 成熟阶段，
2: 一个真实的大量的订单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觉得呢，就是那我们中国机器人产业，就是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就是我们能不能造出来。那么我们下一个阶段实际上是我们能不能用上去，
0: 是
2: 在用的时候我的经济上是不是划算，对吧？我能不能算得过来，
0: 没错，
2: ROI 投入产出能不能算得出来。那么能算出来呢，才会真正的大规模的去应用和制造。

0: 应用。
1: 没错，没错。其实现在机器人已经在很多的行业当中完成了部署，而且正在这个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工作。我们现在用到的很多产品某种意义上都是出自机器人啊，只不过它们的形态不同。那未来呢，可能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产品会向更多的行业当中去做渗透，对吧？可能未来更多的场景当中会使用到机器人。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需求侧，哎，未来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这次看到这个大会的主题，我觉得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这个大会主题叫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产需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啊，它其实第一次把这个需求这个事情摆到了靠前的一个位置。张教授，您怎么理解产需共融这个事儿啊？就这个事情落在技术层面的话，对于机器人的研发包括生产工作来说，您觉得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啊，好的。因为我觉得这里边确实产需共融呢，最重要的还是一个需求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在过去几年，大家都知道机器人的这个运动能力发展非常快，那么它可以跑跳翻跟头，那么单项的运动技能它可能有的已经超过人的能力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说当然它也有非常好的一些市场的需求，这就是说做展示、做演示啊，做高动态动作，包括做各种演示的这个工作。那么这个里边呢，其实也有非常强的一个需求。但是我们说现在我们更希望要看到的什么，就是这个机器人它到底真的能不能去干活，
1: 对
0: 啊，能不能完成一些工作，它的手上的功夫怎么样。那么所以呢，这里边的指标就不一样了，包括还有一些，就是你包括我在演示的时候这个没关系，但是如果我在真正去工作的时候，它能连续工作多久，它出现一天平均故障时间，故障后能不能恢复，
1: 对，
0: 然后完成一次任务它需要花多少钱，对吧？费用是多少，那么我能不能真正去替代工人，然后去工作，能不能算过来？所以这个呢，都是从需求方然后来定义，然后从技术方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去产品去来解决。但是这个呢，就可能是我们过去可能我们已经技术上我们可以做到90分了，我可以做很漂亮的一些 demo， 但是真正要到那后面的呢10%，我们要把它稳定性做好，我们把它精度做好，我们把它泛化能力，也就是说我在不同的场景我都能够去用，在不同的这个整体上也都能用。那我觉得这个后面可能还需要90%的努力才能够真正的去做到。所以这个时间我觉得还是需要等待的，这样。
1: 没错没错，张教授其实刚才这一点说的就特别的一个精准哈。其实他就是站在你比如说你站在消费者的一个角度上来讲，你去跟品牌方去跟厂商你去咨询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一定会把问题问得特别的细。
2: 对，
1: 就张教授刚才说那，比如说你这平均故障率是多少啊，这些问题会问得极为的细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需求方真的是带着需求来了，
2: 对
1: 对吧？然后呢，包括这个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我们说奇奇怪怪的这些机器人，然后呢可能会在不同的这个场景当中应用，那可能就是说你这个场景有没有迁移的可能，对吧？这些可能都是会在问题当中。
2: 对，这个刚才我觉得负责老师说的这个特别对。我正好今天了解到了一个让我觉得特别有针对性的可以讲这个产需共融这四个字的一个场景啊。
1: 你说。
2: 我这么说吧，就是我们在生产机器人的这些企业的角度，它其实首先想的是让机器人能干活，
1: 对
2: 吧？对
1: 对，
2: 进家庭可能都是最后一步，这是宏观的一个比较终极的蓝图。
1: 是，
2: 那先进厂干活，可能我们第一个印象想的是先让他打螺丝钉，先拧螺丝或先搬东西，对吧？
1: 重复机械性的这种劳动，
2: 对
1: 吗？
2: 然后呢，我正好今天上午了解到了一个场景，我觉得特别好，能说明这个产需共融的事儿
1: 啊。
2: 我举一个例子
1: 啊，
2: 摘番茄和摘柠檬。
1: 哦，
2: 我这么说，就咱们家里都买过那种彩色的小的番茄，
1: 对，
2: 水果番茄嘛，
1: 对，
2: 很好吃，
1: 一串儿，
2: 对。然后，但是大家知道吗？就是摘番茄或者说种水果番茄的这个地啊，它是平整的。
1: 对，
2: 这说明什么呢？它可以用那种履带式的机器人儿，
1: 是
2: 去实现一个在平整土地上对彩色番茄的采摘。
1: 嗯，
2: 我为什么说能摘番茄但不能摘柠檬呢？是因为柠檬是长在树上的，它高，而且一棵树上可能有好多柠檬。
1: 对，
2: 这意味着如果你需要一个轮式机器人在帮你摘柠檬的过程当中，履带式的机器人对不起不行。
3: 对，
2: 因为它尤其是下过雨或浇过水之后，那个地就是泥泞的，你是没有办法走的。
3: 对，
2: 然后同时又因为柠檬啊，这个它高低不一样，你还需要这个机器人能够上下移动，它高度还要调整。但是生产机器人的企业它有可能拿不到这么多精准场景。
3: 对，
2: 就你看只是采摘这一件事儿，
3: 对，
2: 摘番茄的跟摘柠檬的它需要的机器人能行使的能力就不一样。
3: 是是，
2: 那这些具体当然我们这么说还是很简单，说啊那你稍微使使劲儿，你这柠檬不就拽下来了，
1: 没那么简单。
2: 对，在数字化的场景描摹当中，也就是说在机器人的大脑当中，
3: 是
2: 这都需要用数字化进行表达，
3: 没错。
2: 那不同的场景，它就会有不同的数字化的这个算法，
3: 是
2: 啊，对。那
1: 或者是模型驱动吧？
2: 对，那机器人企业怎么知道摘柠檬需要什么？
1: 这非常难。
2: 对，摘番茄需要什么？如果不是有专门的，比如说柠檬园或者柠檬就种植柠檬的柠檬基地去跟他针对性的说，哎，
3: 是
2: 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机器人企业其实是很难拍脑门把这些数据或把这些场景都刻画清楚的，
3: 没错。
2: 而这只是我说的摘柠檬和番茄这两件事，
1: 一个一小点哈。
2: 对对对，
1: 是的。
2: 就这种不同的工业场景，其实大家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3: 嗯，
2: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产需共融更像是让机器人企业和对机器人有需要的企业，
3: 嗯，
2: 在工业领域，他们先建立一个联系，
3: 对，
2: 彼此先对齐一下颗粒度，
1: 一个带着需求来，
2: 对
1: 吧？然后呢，另外一个带着我现在生产的技术方案来，
2: 对，
1: 对接起来之后，大家才知道这个点在哪儿，否则的话。
2: 就
1: 是
2: 忙干
1: 这个事儿不行。还有你刚才说到的那个关于数据采集这个事儿，这个事儿确实特别的难，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底层的逻辑是，就是物理模型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特别的不好捕捉这些物理数据。现在你比如说就是摘柠檬这个事儿，那你大概率只能通过一个人真实的去摘这个，哎，然后呢把这个数据然后同步的去传给机器人，他才能对有可能学到略学到一二，
2: 对呀，
1: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2: 细节
1: 你下手这劲儿有多重？
2: 哎，你说太
1: 对
2: 了，
1: 对
2: 对，
1: 就这些都很。
2: 你柠檬你不能使劲儿啊，使劲坏了，
1: 对对，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
2: 是是是，
1: 所以呢，我们也要有耐心。
2: 嗯，
1: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大会主题的另外一半，
2: 嗯，
1: 人机共生，这事儿就对，听着就有点科幻了哈。张教授，我不知道您这个脑子里面在谈到人机共生这四个字儿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就大家可能会想，哎，你说这么一个硅基生命，我们不管它长什么样吧，它以后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人类生活当中？那我们又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跟这些硅基生命，跟这些机器人去进行合作和协作呢？这个事情您是怎么看的呢，张教授？
0: 嗯，对，实际上人机共生，我觉得也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吧。就是你如果这么去理解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离不开的手机，对吧？电脑，
1: 对，
0: 汽车，然后高铁，那么这个本身它都是一些机器，
1: 也是机器。
0: 那么我们本身，对，我们已经是在跟机器共生了啊。
1: 是的。
0: 当然，我们说这个机器人嘛，就是它可能就稍微有一些不一样，但它其实本质也是机器，它也是一种新的这个生产生活的一种工具吧，我们可以这么去认为。它最终还是说要服务于我们人。然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对吧？那刚才咱们刚才在讨论的就是比如说在番茄啊，在柠檬呢，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呢，就是其实有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发展人形机器人。那人形机器人呢，其实就主要是它的通用性，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我们放到我去摘番茄也可以，我摘柠檬也可以，
1: 我蹲下来就行了，对吧？
0: 我可以去炒菜，我会做菜，我也可以去整理房间，我也可以在生产线上去工作，它放到什么地方它都可以，
1: 是，
0: 所以它的通用功能是可以非常强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说其实我们还可以专门去为某些专门的一些任务，然后我去开发一些专用的一些机器人，那么它的可能成本更低，效率也会更高，是吧？那么所以我们说从机器人角度上来说，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工业和特种的场景里边，那么主要还是说这个机器人 要去替代人，然后把人从这种繁重的工作里边，或者是危险的这个环境里边，或者是比如说有些高温的
1: 极难险重这种的任务当中，
0: 高危的一些场景，对吧，一些重复的一些劳动的一些这些场景，

0: 人去替代了。
1: 嗯，
0: 当然不一定是人形，当然人形的话我就可以各个岗位都可以适应啊，当然这也是它通用人形的一个优势。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呢，我就要看场景啊，就是服务的场景，就是跟人在同一个场所去工作服务于人的，那可能是家庭的一个助手，也是保姆，对吧？可以是你的一个养老的一个陪护啊，包括机器人的保姆，他不仅他要能干活，而且要安全的干活，就是因为他跟人在同一个空间工作，他必须对人是安全的。
1: 是
0: 另外一个，他必须要理解我们的人的情绪，理解人的语言，理解人的习惯。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可能要求会更高一点。所以这里边呢，就说我们机器人就是要解决我们刚才讲了恐怖谷效应，就是解决了恐怖谷效应，它的外观、它的表情、它的语言、它的动作更加协调，那人就感觉哎，跟它在一起就不会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就是啊，这是一个可以去对它很有亲近感，它可以服务于它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是突破恐怖谷是一个层次啊。那未来我想还有一个，现在新出一个词叫线下图灵测试，我以前叫它线下图灵测试，它最近是讲物理图灵测试，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边跟你交流，跟你协作，它帮助你处理各种问题，但是你不知道它是人还是机器人。
1: 哇，这个就科幻片的感觉
0: 了。
2: 对，
0: 那么它就是人机共生，就完全成为一个就是非常一个就是说在工业和特种场景里边，那么它是替代人的，那么在服务场景里边，它就成为人的助手，对吧？人的陪伴者，人的助手，
1: 哎、
0: 然后去服务于人，对吧？
1: 张教授刚才说这个，
0: 一段时间发展呢。
1: 是张教授刚说这个物理图灵测试通过这个事儿，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啊，这个真的是未来的科幻世界。但您刚刚提到这个服务于人的机器人，其实这个事情也挺有意思。其实这也是很多朋友对人形机器人在未来场景应用的一个特别大的期待，就是它能走进家庭，然后呢帮我们去干些活，然后呢最好是什么呢？最好我连嘴都不用张
2: 啊，
1: 我脑子里面想一想，哎，他就知道怎么做。就这个事儿，其实还真是，你看这一次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就是他有一个这个世界机器人大赛嘛，总决赛也在这期间同期举办。然后
2: 对，
1: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个叫 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然后还有一个叫共融机器人挑战赛啊，当然还有这个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等等等等。这个共融机器人包括这个 BCI 脑控机器人，哎，是不是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场景？就是我们想一想，然后就可以，机器人就能明白我们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它去自己拆解任务、拆解命令，然后就能实现我们脑中这个想法。张教授是这样吗？
0: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讲吧，因为共融机器人呢，它是强调的是机器人和机器人，以机器人和环境以及机器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协调融合的一个关系。它呢还是希望就是说机器人能够跟人共享空间，共同完成任务，保障安全，对吧？保障自然的去双方做交互。
1: 对，
0: 但是就是 BCI 的这个脑控呢，实际上我觉得更像，像 BCI 就是脑机接口，就是我们把你想的大脑的这一些想法，它可以读出来，
1: 对，
0: 然后去换成控制指令，然后去指挥机器人你的一些外设，包括你的外骨骼，对吧？然后或者是一些机器人去完成一些任务，所以呢它就更像是人体功能的一个延展或者是加强。所以这个是所以共融机器人是指的是人和机共事，然后那么 BCI 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脑控的脑机接口呢，它就实际上是更加接近一个人和机器人的一个相互融合吧。那当然我觉得这个 BCI 它也有很多的实现方式啊，就是它也有一个是下行，一个是上行。下行就是我通过大脑想的，然后我就去指挥我们的外设去根据我想象的去做一些事情。
1: 上行有点恐怖吧？
0: 这个现在已经都有实现了，就是我带一个脑机接口，然后就可以通过我大脑想什么，我就可以让机器人去做。当然它的带宽啊、精确度啊这个方面，当然还需要在一段时间的发展。
1: 是，
0: 但是我觉得更难的其实是一个上行。
1: 对，
0: 比如说我一个机器手，我控制这个机器手抓个东西，它有没有抓到？它的触觉的信息，
1: 哦，
0: 你怎么？

0: 通过
1: 是的
0: 这个上行传到你的大脑里边，这个是比较难的。
1: 是的，
0: 我觉得这块呢也是大家还在做的，包括像如果我 BCI 的上行的做得更好的话，就是说盲人我可以让他通过这种上行的刺激，然后通过相机拍照，再通过上行刺激让他能够看到这个图片图像，甚至我能看到红外，甚至听到超声，就是人就变超人啊，这个都是未来的一个想象啊，但
1: 是
0: 目前还没有实现那样。
1: 我想的是上行，我以为就意识上传了呢。是，对，结果其实就是像张教授刚才说的，有很多非常现实的应用，一个是功能恢复方面，
2: 对，
1: 然后再一个就是功能增强方面，
2: 对，
1: 这些都其实都可以期待的。
2: 是是，就脑机接口其实现在也是非常前沿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嘛。
1: 对，
2: 咱们之前应该在节目里也介绍过，就侵入式的这种脑机接口的方式，还有非侵入式，其实非侵入式已经在有一些地方开始进入实际应用的阶段了。侵入式的当然呢，你可以想象的它的门槛呐、
1: 会高一些，
2: 医学环境啊，
1: 对对对，
2: 都会更高一些。但实际上未来再发展，我觉得它也会进入到一个技术更平权的阶段，
1: 对，
2: 大家也都能够享受到科技真正给人类带来的一些成果。
1: 没错没错。还有呢，就是徐冉刚才说到的这个我们在物理世界当中怎么为机器人去制定一个基础规则，它的基础行为逻辑和行为规范，这个模型是怎么建立的哈？所以呢，就世界模型这个概念，最近其实特别的流行。你看，比如说我们说在这个视频生成领域，说你得有这个世界模型，这样你生成的这个视频才会更加真实嘛。然后呢，现在机器人也说，自己需要一个世界模型，像包括自动驾驶啊、什么3D 生成啊等等的，都在往这个词儿上靠。张教授，在您看来，在机器人领域的这个世界模型，它到底意味着是什么？它和传统的这个仿真环境根本的区别是什么呢？
0: 好的，这个机器人领域这个世界模型呢，主要是就是我不像视频生成一样，我是把画面画得更逼真更好看，对吧？那么但是机器人世界模型就是它需要有一个对物理规律、物理世界的一个理解，也就是它强调说这个机器人在这个动作世界模型里边，我在这里边我做了什么动作，这个动作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么这个比如说我推这个桌子上的一杯子，那么朝上面推、中间推、下面推，对吧？我是不是会一下把它推倒掉？
1: 对，
0: 还是我它会自己的就推着它就会滑动，那么滑到桌子边缘它会不会掉下去、会摔下去？那么很多你如果没有真正的物理规律在里边嵌入进去的话，那么它就不会去按照真实的这种物理的这个规律去做一些运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机械领域做这个世界模型呢？因为就是我们原来我们说我们机械领域我们用 VLA
1: 对
0: 视觉语言 action 动作的模型，
1: 对，
0: 那么它是这个通过感知推理执行，然后来去做执行来实现这个机器人的一个控制，然后多模态的一个运动的控制。但是如果我们加了世界模型之后呢，就是实际上是加了叫我们叫 WAM， 就是 WAM， 就世界动作模型，就中间有个 action， 那么它就是会预测我这个机器人的动作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符合物理规律的。然后在这个情况下，然后我再去看通过前面的一步预测，然后我再去推我这个机器人应该去怎么样去运动。所以这个从控制的领域来说，就是说我们会把整个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就是它的操作这一块会做得会更好，这也是就是它这个机器人最新的一些发展的一个趋势吧，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整个世界模型，我们希望整个把它的整个物理规律要在里边，所以它的里边的一些力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现在说我们很多数据啊，我们现在说机器人数据很重要，我们要去喂大量的一些数据。那么这些数据里边很多时候是视频数据，但视频数据是缺少这个力、接触力，
2: 对，
1: 缺少触觉，
0: 说这个触觉，触觉有多模态的各种触觉的信息，缺少这些的。因为但现在大家其实也在做这个触觉的传感器，但是你想，其实人类的这个触觉，光触觉全身的这个触觉都有二十多万个触觉吧，全身如果是我们如果全身再加上温度啊、痛觉啊，再加上各种其他
1: 平衡觉，对吧？这种就更多了，
0: 上百万吧，大概上百万的这个传感器。那我们现在机器人完全是没有达到这个数量的，就是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数量，对吧？所以我们说整个这个里边， 我们说，其实我们。

0: 现在就是要去做简化，但是怎么样让这个机器人像人一样能够去真实的去完成一些任务，包括一些长序列的一些任务，包括一些长尾的一些任务，就是很难平常很难看到的一些任务，但它也能够去很好的去完成。那么这个呢，就是实际上是需要做这个世界模型更加的真实，它能预测的更加的好。
1: 没错。
0: 然后来去让它
1: 是的
0: 更好的去完成这个任务。对，
1: 是的，这个触觉这个事情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更重要一些。
2: 对，
1: 有些朋友会觉得，比如说你看这个机器人身上这么多传感器，对吧，它视觉系统比我们发达的多，还有很多那种不可见光的这种传感器，它传感器那么多，为什么还要触觉？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大家出去买菜，拎着一菜篮子，你拎着菜篮子回家的时候，你的眼睛不会一直盯着这个菜篮子看的，你靠什么感受到它在呢？靠的是触觉，
2: 勒得慌。
1: 对，靠的是这个勒得慌，它这个感觉在，你知道，哦，这菜篮子还在我手里。这个时候你的视觉可以去处理其他的信息。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系鞋带这个事儿，这个事情也极其依赖于触觉。为什么？你手指头很粗，你的鞋带很细，你系鞋带的时候，大概率你的手会挡住鞋带，你看不见的。这个时候你怎么去系这个扣，其实完全依赖于你的触觉。
2: 对，
1: 这个事情极其重要，所以对于机器人来说也极其重要。你摄像头看不见这个鞋带的时候，你还怎么控制这个灵巧手去好好的把这个鞋带系起来？所以这些都是很细致的，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慢慢的期待这些模型从底层算法端慢慢的去进步，然后呢，我们的灵巧手变得更加的灵活，机器人的大脑、小脑变得更加的会掌握平衡哈。这些可能在未来造就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在应用端的时候，机器人的表现变得更好。连续工作很长时间，就像刚才张教授说的，一个长任务当中，它不会因为很多微小错误的累积，最后导致这个长任务失败率很高。所以这个事儿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徐然也说到，说这次在大会当中看到好多聚焦于现实场景的这个应用哈，
2: 做长程任务的一些机器人。
1: 对，你看，比如说现在就有这个仓储物流啊，包括这个餐饮零售啊，医疗康养啊等等这些场景的应用，就不同的场景，其实它对机器人的这种
2: 要求，
1: 包括它的这个控制能力，然后甚至就是长相，
2: 对，
1: 可能都会有不同。就这个方面，徐然，你对这个不同场景的这个期待是什么哈？我这儿有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2: 你说，
1: 你期待不同场景当中的机器人长得不一样，还是说他们都是人形机器人哈？比如说在不同场景工作的，他们都长一个样子，未来你面对的都是同一个界面，你可能更期待哪一种？
2: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
1: 啊！
2: 这取决于将来机器人成熟之后，它到底贵不贵
1: 啊？
2: 你说，因为其实整个机器人这个行业非常非常的宽广啊。
1: 是。
2: 就刚才张教授提到的触觉传感器这一件事儿，
1: 对，
2: 今年是整个具身赛道当中最火热的一个赛道。
1: 没错。
2: 就传感器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技术路线，大家现在还没有共识。
1: 对。
2: 现在都属于技术分歧阶段。
1: 哎。
2: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呢，就是不同场景下的机器人是不是要长一样？就刚好我今天刚访问了一个企业家，这个企业家做什么的呢？是做具身机器人的大脑。他们想做的是通用型大脑，也就是说，我一个大脑可以放在所有不同形态的机器人身上，炒菜的也可以用我这个脑子。你看，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嘛，对吧？我们人会吃，会做饭，会扫地，会收拾，然后会跑步，会睡觉，对吧？就我们什么都会，但我们没说干一事儿我们就换一头，
1: 切一脑，
2: 换一头，对。然后他们有一个理念呢，叫一脑多身，也就是说通用型的大脑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1: 对，
2: 我从经济的角度，我觉得这种应该更便宜吧，我猜测啊，
1: 应该是的，
2: 因为将来就是机器人真正走进家庭，它其实有好多个门槛，技术门槛是一个，
1: 是
2: 工程门槛是另一个，
1: 是
2: 商业化门槛还是一个，
1: 哎，
2: 就是这三件事儿跑通了，我们才可能说在家里真正见到一个长得又不那么让你害怕，也不太费电，也不太重，他万一滑倒一跤摔到你身上，可能把你磕倒的那种机器人，他才可能出现在你家里。那我觉得一个就够了吧？我不能说厨房整一个，
1: 是
2: 那个客厅整一个，卧室再整一个。但负责你刚刚说的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很有趣，是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已经实现了，在不同场景下有不同的机器人。
1: 是的，
2: 你比如说大家家里用的扫拖。

0: 体机器人儿。
1: 那啊，
0: 它其实就是个机器人儿嘛，只不过它长得不像人。
1: 对对，
0: 它是个 robot。
1: 对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还有车。
1: 对，
0: 其实本质上它也是一个机器人属性的，
1: 尤其是现在已经很智能的这个汽车，它本身带大脑的。对，
0: 所以它其实已经实现，就我们人类社会其实已经实现了在不同场景下有不同的机器去帮我们生活。
1: 对，
0: 对吧？
1: 对 对, 对。
0: 那你说将来要有一个，你有那么一个大脑特聪明的，他啥活都能干，我觉得应该更便宜吧。我感觉、啊、
1: 对，而且其实对我们来说应该更方便。
0: 对、啊、
1: 因为你面对的界面是一样的。
0: 对
1: 对，就这个事儿其实还是可以期待的。
0: 对，
1: 哎，张教授，像未来比如说像这样的，无论是不同形态的还是说通用形态的机器人越来越多的走进我们的生活之后，有一个事情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安全底线的问题、
0: 嗯、
1: 对吧？我们怎么去兜住这个安全底线？比如说很多朋友也会担心，你说这机器人炒菜毕竟动明火呀，对吧、
0: 啊、
1: 它能不能很安全的把这个菜给我炒好了？像这方面的安全考量，现在我们有哪些聚焦的方向呢？
2: 啊，好的，其实这也是刚才你比如让机器来去做炒菜，对吧？其实、
1: 嗯，
2: 这个也就是专用和通用的问题。
1: 嗯，
2: 那么专门做炒菜的炒菜机器人其实已经发展很多年了，然后有些专用的炒菜机器人非常成熟了。
1: 嗯
2: 啊，但是呢，就是这里边呢，就是它这一些专用的这个炒菜自动炒菜的这些设备，其实它的安全性其实已经没太大问题。
0: 嗯，
2: 但是你说如果让我们一个通用的一个人性机器人，就像人一样，它到厨房里边，让像人一样去做各种的操作，对吧？我们去切菜，我们去开火，我们去这个倒油炒菜端锅这些东西，那么这个肯定是难度还是非常高的，同时风险也非常高，对吧？那么这里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高风险的一个环境。那么所以呢，这里边呢，我觉得安全问题的解决呢，首先呢，这个就是人的这个大脑这一块儿啊，你必须得理解啊，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
1: 是，
2: 对吧？然后机器人的本体上的一些安全，包括一些怎么去速度力碰撞，还有各种工具的，就是我们监测，然后能够让它更好的去炒这个菜，或者说把这个菜整个炒坏掉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环境整个环境的监测，比如我们的这个温度啦、火焰呀、燃气啊这些监测，那我就觉得也是需要的啊。所以这里边呢，其实我觉得其实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就是它要在规则和流程都必须要明确啊。那所以我想呢，就是其实机器人的炒菜，我觉得还是先从专用的开始，然后到通用的话，要在可能要厨房你要再也做一些改造，对吧？然后慢慢再走向真正的机器人可以使用人的厨房，然后起来去做。我觉得这个可能要需要一段时间。
1: 没错，
2: 因为安全是最重要的，就是机器人要进入家庭啊。那么这里边其实包括操作的安全，包括其实我们也在做机器人，我们想要把它减重，我们把它柔性化。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希望机器人去跌倒了之后就把人给砸伤了，对吧？或者把自己给摔坏了。
0: 嗯，
2: 这个也都是非常容易的事儿，因为现在大家可以看机器人摔跤的，做得再好的机器人，它也经常有摔跤事件。但是我们说，其实
1: 对
2: 人也会摔跤呀，对吧？
1: 对，
2: 人也会摔跤，就是人是这个摔跤的，哎，你走一万次不摔跤，走十万次他是不是就摔了？摔一次，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就要看他摔了之后，我们能够去控制他的这个风险，对吧？就是首先一个，我本身他比较轻，惯性力比较小，他砸伤人的可能性比较小。第二个呢，就是他身体是柔软的，那么他也可能就是摔了之后有缓冲。那么第三个当然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运动控制等各个方面去保证我摔的时候不要去砸到人或者砸到重要的东西，然后呢，通过这些角度，然后去把风险控制在我们可接受的这个范围之内，
1: 没错，
2: 安全的保证。
1: 没错，
2: 这样的来
1: 去，哎，边界树立好了之后，这个赛道就有了，
0: 对，
1: 我们就可以好好期待去看人形机器人未来可以跑成什么样子哈。所以你看，现在机器人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这么一个态势，然后呢，有很多的技术方案，包括解决方案，其实大家都是在找一个最优解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挺有趣的哈，也值得我们继续去好好的期待和观察。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也谢谢张世武教授和徐然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二位。
0: 再见。
2: 好的。
1: 嗯，
2: 再见。

0: 右旗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成功通过世界自然保护地联盟认证，正式入选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申请这一认证需要同时满足两项条件，一个是暗夜条件符合天文观测标准，还有一个是要有具体单位持续推动暗夜保护与天文科普工作。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位于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保护地海拔约1000米，距城镇直线距离15公里，大气通透度高，人为光污染近乎为零，拥有优质的星空资源。那么能够入选世界级暗夜星空保护地的景区到底需要有多暗？怎样才能够算拥有优质的星空资源呢？我们一起来听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的解答。
1: 首先咱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夜空亮度，这个英文叫 sky quality 啊，就是天空质量。这个天空质量呢，我们是指呢通过一种仪器啊，叫 SQM 这个仪器，类似于测光表。那么它主要是测量天顶的夜空的亮度，那个单位呢是每平方角秒星等。那么这个数值越大，表示天空越暗。业余的天文台或者是天文深空摄影用的这种场地，一般来说呢 SQM 值达到22，就已经达到这个天然的极限了。这说明这个周围的天空是非常黑的，对应的这个波特尔等级。我们说把这个天空啊从暗到亮啊分成9个等级啊，那么波特一等的这个天区呢就是 SQM 值对应是22。实际上呢，入选这个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的这个认证机构啊应该不止一家啊，他们也有相关的这种认证的这种程序和认证的方法。那么21.2呢就是国际暗夜的最低的门槛，波特尔3左右。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晴朗无月的这个夜空的情况下，这个夜空亮度啊要大于等于21.2每平方角秒星等啊这么一个级别。那么肉眼能清楚看到的银河，那么裸眼的极限星等啊大概要大于等于6等。另外就是地平线附近不能有明显的城市的光弧，有些地方呢我们看这个地平线上有这个城市灯光啊，这就不符合这个最低的一个要求。那么当然还有这个更严格的叫暗夜圣地啊，这个就要求更高了啊， SQM 也是21.5以上。那么夜空几乎啊保持天然状态，就没有任何光污染啊，哪怕是这个住家的小灯泡啊都没有啊，那么光伏极少，几乎不存在。那么当然这个暗呢不仅仅是指 SQM 的数值啊，在申请认证的时候呢，它还要看这个在这个地方的银河啊一定是清晰可见的，而且呢它要全年持续监测啊，不是说今天晚上合格就合格了啊，至少要提供一年的夜空亮度数据。
0: 暗夜保护地到底能为科学研究提供哪些独特的价值？我们继续来听谢仁江的介绍。
1: 成熟的这个暗夜保护地呢，可以被理解是一座天然的夜间环境实验室。观星呢只是最直接的用途之一，那么它在天文科研、生态学、生物节律、环境变化监测等方面都有长期的这种科研价值。第一，就是为天文学科研提供最低的背景观测环境的保护。暗夜呢，首先可以降低这个人造的天空的辉光，对专业光学天文观测尤其重要。这个低背景亮度呢，意味着望远镜能够探测更暗的目标，比如说提高对小行星、彗星、变星、超新星以及低表面亮度天体的观测能力。而如果暗夜保护地本身就是有专业天文台，那么它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天文台周边的一个光污染缓冲区。第二呢，是要建立长期的夜空环境的监测站，做一些天文台选址啊，或者做一些这个暗夜保护公园的这个选址啊，都是要做这个工作的。首先保护区内要设置这个 SQM 夜空亮度计啊，全天空的相机、原亮的监测啊、气象站加光谱仪啊，就全范围的去观测。第三呢，是夜行动物生态监测啊，就是除了天文之外，这一点呢比天文观测其实更重要。污染首先防治是要对人对生物的，人是更重要的，生物动物这个环境也很重要，尤其是依靠天然昼夜周期生存的这些动物啊。第四个，昆虫与授粉的研究啊，这是目前国际暗夜生态研究的一个热点。第五呢，就是候鸟的这个迁徙与动物的导航啊，很多的迁徙鸟类呢夜间飞行啊，并利用星空、地磁等这个线索来导航。那么第六，植物物候啊与生物钟。暗夜保护区呢还可以与这个植物学和森林生态学结合。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南海热带低压等因素影响，华南部分地区将有持续多日的风雨，其中海南岛将出现强降水。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介绍，预计今天至22号，受南海热带低压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海南岛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达300至400毫米。未来10天，南海至西北太平洋洋面季风槽及热带系统活跃，预计将有2至4个热带扰动或台风生成，其中2个左右可能影响华南南部及沿海地区，需防范强降雨，需防范强风雨及降水叠加效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上海证监会近日同意上海期货交易所热轧卷板不锈钢滴硫燃料油期权上市。今天记者从上期所了解到，热轧卷板不锈钢滴硫燃料油期权将于2026年9月10日上午9时挂牌上市，其中热轧卷板和不锈钢期权在上期所挂牌交易，滴硫燃料油期权在上期所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上期能源挂牌交易。作为境内特定品种，直接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交易，3个期权上市时同步向合格境外投资者开放。今天辽宁省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发布通报，8月7号，孕妇朱某某到我院产科门诊进行糖耐量筛查产检，由于接诊医生将新百氏细胞保存液与筛查所用的口服葡萄糖粉混放存放，现场核对不严，宣教指导流程落实不到位，院内制度执行不严格，导致朱某某误服新百氏细胞。

0: 存液。朱某某发现误服后立即告知医生，我院马上组织专家团队开展多学科会诊和母胎监护，并收入院治疗。经国内权威医疗机构检测，朱某某误服24小时内血液甲醇浓度检测结果为零，无中毒反应。孕妇和胎儿各项指标连日来持续监测均正常，后续我院将持续做好母婴安全监测保障，现已对涉事医生进行暂停执业处理，同时我院积极配合市卫生健康委做好后续调查处理。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当地时间8月20号，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纳里尼奥省的负责人加夫列尔·奥卡尼亚表示，该省波利卡尔帕市一处露天金矿发生山体滑坡，目前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7人受伤。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浙江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有！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哪些单项的这个金牌希望更大？此外呢，国羽的表现究竟如何？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2026的2027赛季英超联赛即将在本周末开赛，卫冕冠军阿森纳稳健前行，曼城则迎来了重建赛季，利物浦和曼联则在期待着重回争冠行列。新的赛季又有哪些新的看点？稍后我们也会一起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关注正在印度进行的2026羽毛球世锦赛。今天啊，中国队的战绩呢让人喜忧参半，尤其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男单李世峰输给了奈良钢工大，陈宇飞也输了，输给了泰国的李美妙。王芷怡和印度名将辛杜的比赛现在还在进行当中。此外呢，其他几项比赛相对而言中国队的战绩不错，相关话题我们连线体育评论员孟凡达。孟老师晚上好。喂，孟凡达你好。
10: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刚才我说到了今天啊，大家关注的几项比赛，尤其是男单女单，这个好像重点选手输的有点多，尤其李世峰的出局，这是不是意味着国羽男单就已经出局了？
10: 是这样的，李世峰呢
8: 可以说是零零后的男单主力了，也是队内非常受大家可以说信任的一个稳重型选手。但是呢，今天面对奈林冈工大呢，我觉得在赛前啊，很多球迷应该也会觉得对手呢实力比较强大，而且我解说过很多啊奈良冈工大的比赛，我一听他有他的比赛，我头就疼，因为他是一个大魔王，对，一个是时长，再有一个呢比赛拉锯战、持久战，一切就有可能发生。那么这场比赛呢，果然在第二局就出现了一种情况。李世峰呢，我们看三局的比分21-13、21-23、11-21，那也就是说第二局打得最惨烈，21-23输的。但是怎么输呢？第二局如果大家看这个球的，我看完之后，我到现在我都非常难受啊，因为李世峰一度是13-5领先，21分，13-5领先，那么被对手竟然是挽救了赛点，完成了这个逆转。那到了这个第三局的比赛里，他没有调整过来，进入到了对手的这个节奏。那么赛后呢，我也看了李世峰啊他的这个采访，我觉得自己更了解自己吧，而且呢他是很职业的一个选手。他就说吧，第一局也是大比分领先，昨天呢也是这样，那么特别第二局临近胜利的时候呢，自己处理的不够好，所以呢他这个清醒了之后也在讲，你这个17-0啊、16-5啊都可能被逆转，那今天他就上演了一个13-5被逆转，所以他最后讲，他说哪怕20-0领先我都不能松懈。而且呢他也讲，就是第三局其实他老想着自己不要受影响，但是第二局无论是心态啊，还有遇到的技术困难，这个瓶颈到第三局没调整过来，这是他赛后自己的总结。实际上如果看着这个比赛，球迷比他打得更难啊，就是球迷看着比他打得更难受，因为第三局是一个11-21，完全是在这个奈良冈工大的节奏当中。因为我们经常看男单的球迷都知道，如果被这个日本选手这个掌握了这个节奏之后，你很难在比赛当中再占得这个先手了。所以这个比赛打完了之后，就像您刚才说的，随着李世峰的这个出局，本届世锦赛国羽男单的选手就都被淘汰了。
9: 而且这三个人，石宇奇输的阿优石，对吧？第一轮就输了。翁虹阳我记得输的是田中勇士，日本的选手，也是第一轮输的。所以客观的来讲，其实第一天的比赛打完之后呢，大家心里头对男单的这个期待值就已经相对放在一个比较冷静的位置了。但即使这样，大家还是觉得李世峰今天输的比较可惜。就像你刚才说的，因为明明是很有机会的情况下，但是整体来看，国羽的男单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是基本上大家都指望着石宇奇一个人吗？
8: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在任何一个项目当中指望一个人，那只能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因为石宇奇他不是这个超人，而且呢他在常年的比赛当中积劳成疾也好，或者是一直是有伤也好，那么你到关键时刻他需要大家去托举一下。因为我们知道羽毛球比赛他的这个签位是非常容易出现，比方说内战或者说互相分到另外一个半区，运气呢是一定的成分。在比赛当中自己的队友如果能够战胜自己的这个对手，那么给他未来的淘汰赛将会留到很大的一个余地。但是如果总是孤军奋战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所以您看现在就包括这次这个比赛，那么石宇奇前面您刚才讲了一上来就被淘汰了，那么李世峰呢被大家是特别寄予厚望的，因为从旧打法来讲今天面对奈良冈工大依然能够让大家有信心，是因为李世峰比起那些一牌制胜的就是暴力型的打法，他是非常擅长耐心布局的，而且呢他往前很细腻，他的四方球做得也不错，尤其是多拍相持就像您刚才说奈良冈工大是一个特别耐磨的选手，那么他也是比较耐磨的，而且在耐磨当中他也可以寻找突击的机会节奏呢把握得也不错。但是越是这样，你遇到了和自己不能说完全同类型吧，但是从这个韧劲上相似的奈良冈工大的时候，其实大家在赛前，您刚才用那个词儿特别好，就是心里就是没有再抱这么多的这个热火罐了就是因为这个你只有他一个人了，孤军奋战你想突围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未来无论是这个奥运周期，包括亚运会其实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现在男单我们如果你只指望于石宇奇的话，那说明什么？ 就是翁虹洋和李世峰。

0: 在很多关键的比赛里他还不能够扛起大旗，但是无论是你看啊施玉琪的这个年龄啊，还有他的伤病，包括他的这个竞技的一个合理的周期，都应该有后人来赶上来了。但是目前来看，嗯，好像还是要靠李师傅，那么翁虹阳呢也需要加油。
1: 嗯，我们接下来目光再转向女单啊，给大家播送一条刚刚说到的最新的好消息，王芷怡还是2-1拿下了和印度名将辛杜的这场对决，往前继续挺进。但就像前面介绍的，女单陈雨菲今天输了，所以未来王芷怡和韩悦他们俩能走多远，一个是结合签运，再一个结合陈雨菲今天的表现，也分析分析女单这边吧。
0: 好的，我先说说这个陈雨菲啊，其实跟施雨琪一样，我认为尤其是男单或者是女单任何项目都是这样，你不能完全指望一个所谓的一哥一姐。陈雨菲呢，无论是年龄啊，她的这个竞技的一个周期，其实现在呢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对于她的粉丝或者是喜欢中国羽毛球的人来讲，就看陈雨菲一场比赛就是一种享受，其实已经是无关输赢了。那么今天这个比赛21-15、23-25、17-21，您看在这个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分是不是跟刚才那个李世峰的很像啊？就是第二局打得特别的焦灼。我觉得啊，就是陈雨菲，我觉得包括这个第三局、第二局，拿到这个关键的这个长点，尤其他第二局拿到这个长点，出球上做的不是特别好，还老犯一些错误，包括不到位的球，威胁还不扣。那么第二局的关键分处理上还是有一些着急。其实呢，他赛后自己也讲到，就是一直都领先一分，领先一分，然后呢，包括前面的一开始也落后，这样局的时候呢，应该更耐心一些。其实有的运动员呢，在自己复盘的时候再去谈心理，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体育比赛呢，它靠的是你的体力和技术这个支撑。那么陈雨菲，在总结的时候，我觉得他也谈到了一个很专业的地方，这个呢，可能别人不好去评价他，但是他能够坦诚。他觉得自己在准备困难上，虽然想到了这个会比较艰苦，但是感觉整体的储备是不够的。那我想他说到这个储备更多的还是在训练当中或者是技术上的。他说其实整体上要比前两场好一点，但是呢这个比赛较多，加之呢之前也有伤病，那没有很多的这个训练时间，所以呢他现在觉得自己还需要调整的是心态啊，这几个方面他做的还没有让自己满意。所以我觉得这个呢，球迷看完了他的这个采访就能够理解啊，陈雨菲为什么会惜败给李美妙。因为在大家眼中，陈雨菲跟这个泰国选手相比较，他是应该能赢球的，但是你打了84分钟之后，那陈雨菲他的这个很难打到一个最佳状态了啊。刚才老师说到另外两场比赛，韩悦呢力克这个韩国选手金佳恩，这个比赛也在第二局出现了非常焦灼，就是第一局是21-19，第二局是20-22，第三局呢是21-14。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能够看出第二局的关键分，韩悦啊，他属于冷面杀手了，就是心态摆得非常平。那么所以到了第三局，他有了第二局的这个这个表现啊，我再说一下啊，就是第二局他是20-22输了，就是他呢就是心态放得非常平。就他没有受第二局被对手这个两分加分获胜的影响，到了这个第三局他能够21-14顺利的这个拿下来。但是我觉得他明年将会遇到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他要对阵的是这个韩国选手一号种子安喜莹了。不过我觉得令人高兴的是，就刚才主持人汇报的，向我们球迷汇报的，有三名选手当中的两名都继续晋级了，而且王芷怡呢，因为我在连线之前我在看。是20-11输比21，1-1进入到了决胜局。决胜局我没有看，但是我们知道辛德胡作为这个顶尖的选手他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那么王芷怡在和他的这个比拼过程当中能够获胜，我想也让大家期待，就是王芷怡在接下来的这个阶段是不是有机会能够跟安喜莹交手。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就我刚才和男单做一个比较嘛，你男单你如果是孤军作战的话，那真的是失望越大。这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但是女单你有两个人在的话，你总之我觉得这个概率还是会提升的。所以齐头并进没有能够做到，但是能够两个人去各自奋战，那当然希望有一位选手能够最后遇到安喜莹，或者说我们的两个选手是吧都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
1: 王芷怡其实已经捅破了那层窗户。

0: 止啊，但是客观的讲，谁打安行现在都是下风球。如果真的能还有机会和安行相遇的话，王芷怡现在这个把握大概能有几成
1: 啊？我觉得无论后边啊，根据这个他们的晋级啊，不管他们在什么阶段相遇，我觉得对于王芷怡来说和安行啊，五五开。就像您刚才讲的，以前呢，我解说过好多王芷怡跟安行的比赛，就是一个窗户纸。你说技术上他比安行差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差。而且现在的王芷怡是日臻成熟了，那就是需要这么一点运气。这个运气呢，我个人没有做过职业运动员啊，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运动员来讲，其实运气的前提条件还是我刚才说到，就包括我刚才评价陈雨菲，跟他的这个训练状态是有关的。就是他不取决于我球迷对安行和王芷怡的了解，要取决比赛当天和他们赛前训练身体是不是，就用那句话天津话叫做最佳状态，是吧？他是不是在那天的那一时刻来到自己的最佳状态？所以如果安喜盈没有来到最佳状态，王芷怡在的话，王芷怡是可以捅破这个窗户纸的。但是如果安喜盈在最佳状态，就像您讲，很难有人去战胜他。毕竟这就我们经常说嘛，在同一个时代遇到了一个伟大的这个对手。虽然安喜盈是这个王芷怡从这个经验啊、履历啊、年龄啊都在他前面，但是王芷怡在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遇到这个伟大的对手，也是他挑战的最大的目标。我觉得对他也是有成就感和收获感的。
0: 我们说完了这个单打，一般来讲，大家都说到这个五个单项里面，根据最近这几届，包括国羽本身的新老交替，这个阵容的这个厚度的实力状况，大家会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就是女双和混双呢叫稳，是这两个如果拿不到金牌，那就是出事了；拿到金牌叫稳，这男单女单呢叫冲，就是能走多远要看，主要是他们的这个领军人物今天的状态和实力的发挥；而男双呢叫搏，就是你打到第几好像以实力和状态来讲都是正常的，关键你看能不能够搏出一个未来。所以我们接下来整体来说说女双和混双，今天整体的成绩都不错，你觉得女双和混双现在在大家心目当中这个稳字上是不是也依然走的是比较稳的？
1: 没错，您刚才说到的，它不光是这届比赛了，这也是咱们中国羽毛球的一个传统了。那么女双的比赛呢，截止到是剩下了这个三队的组合。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先汇报一下这个结果。谭宁呢和刘胜书是21-16、21-18战胜了保加利亚的斯瓦伊娃姐妹组合啊。这个成绩呢，我们看从比分上啊，就像您说比较稳。那么贾一凡呢跟张淑娴是2-0战胜了中国台北的组合。那么李怡静罗旭敏呢是2-0击败了另外一对这个中国台北的组合。那我们来看，就是这三组选手当中，这个谭宁和刘胜书啊，球迷朋友可能觉得这是最稳的，尤其是明天他们将和中国香港的杨雅婷还有这个杨佩林呢争夺世锦赛的四强席位啊。明天我也要解说一场比赛啊，就我认为啊胜率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呢，我觉得他们俩心态也非常不错，因为这就是在球队当中他的核心作用了。我刚刚看了这个总台体坛零距离节目啊，对他们俩的一个采访，其中主要讲到的就是要承担起亚运会的责任，而且他们专门提到就是自己是没有包袱的，全力以赴去搏啊。而且呢，他们俩作为这个球队的代表也讲到，就是女团要相信女团这种触底反弹的能力啊，而且他说我们下一次一定可以赢回来。所以我觉得，刘胜书和谭宁是属于能够接受场上一切状况变化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们的对手都在研究他们。那么谭宁在采访当中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因为之前樊晨他们在世界第一的排名位置上，那么也是这样啊，都会被冲掉的，所以他觉得出现任何的困难这在球场上都是非常正常的。那么刘胜书就补充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输一场球之后回来可以马上去复盘和加强我们出现的问题，那么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勇敢的再去尝试。他说这一点的转换是要比之前快的。哎，这就说明什么呢？他们是在进步的，尤其是经历了这个尤杯之后，那么亚运会上也想有一个好的这个突破。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就是对他们非常支持的一方面。那么贾一凡跟张淑娴呢，贾一凡

0: 心态也是非常好，而且是这个很有经验，所以我觉得就是对这组选手呢，球迷们呢也给了很大的一个期待啊，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比赛呢对他们也是一个检验。当然了，李静和罗旭敏他们的配合也非常的默契，那么翟帆、张龙贤、李静、罗旭敏在打台北组合的时候都没有遇到太大的一个抵抗，所以后边的比赛我觉得就像您讲，稳是女双到目前为止可能大家就是最期待看到的，包括我觉得很有可能今天要不是咱们在这谈这个，很多球迷也就看他们的一个比分，我觉得可能看关注比赛的都不多，因为更期待的是到半决赛和决赛看到女双这些队员的身影，尤其是期待一场精彩的内战，这个很非常有可能半决赛会有一场内战。
1: 但是贾一凡、张书贤，我们多说一句啊，因为你刚才正好说到凡尘组合，在陈金晨淡出之后，贾一凡和张书贤的这个配对呢，拆拆合合，对吧？也有的球迷就是一帧一帧的在分析，当然这个恨铁不成钢啊，或者说特别希望他们早点能够打出来，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出现挫折，当出现一些很正常的成绩波动的时候，大家也会在分析说，哎，是不是和以前跟陈金晨搭档相比，贾一凡的作用减小了，或者失误增加了，这两个人到底搭不搭？你怎么看这里面大家热议的这样一个焦点话题？
0: 好的，我觉得就是双打的这个拆对儿啊，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啊，因为你毕竟两个选手他的身体状态不可能一直都是相匹配的，这跟跳水还不太一样，尤其是球类运动，有的运动寿命长一点，有的短一点，有的就是先出道，有的后出道，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要考虑到什么呢？就是你重新搭对儿之后，为什么需要给他们很长的时间呢？就是对手也在研究他们，同样他们也在研究对手。如果他打的这个对手是一个比如像韩国的，对吧？他们搭档本来就很默契啊，或者是强强联合，那么你对一个新组合拆对的来说难度就非常大。而且您刚才也讲，就是贾一凡和他以前的这个队友搭档，那么能有现在的贾一凡离不开他当时配对的这个选手，包括从他青少年时期配对的这个选手，所以张书贤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运动员，跟贾一凡去配对的话，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除了技术的磨合之外啊，还有什么呢？就是互相战术的见招拆招。但是呢，我看到就是最近他们俩在接受一些公开采访的时候，张书贤呢还是把更多的就是谈到了这个心态，比方说就是在领先的情况下啊，不管对方怎么咬，是吧？我们占优的时候也要吸取教训，就是保持冷静。那么要和这个就是落后和领先的时候都要执行一样的战术啊，不要因为对方的改变而改变我们自己，是吧？那么贾一凡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实际上他作为一个老队员啊，作为咱们这个大队长了啊，他呢其实每场比赛也都有困难的这个准备，甚至他自己就说有的时候每一天是吧，这个遇到的风向不一样，温度湿度不一样，出的汗也不一样，那么需要临场的调整会更快一些。所以您刚才讲到就是张书贤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张书贤不好，是张书贤和贾一凡搭档之后，在被对手研究和同时还要研究对手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们调整的时间。当然了，这个还需要更多的大赛去考验，你像今天打这个谢佩珊洪文慈就不足以检验他们俩这个水平，所以我刚才讲，可能有的球迷都没看今天他们的比赛，因为相信啊，这俩人还能往后走。那么到后边，对吧？如果遇到了强劲的对手，或者是遇到了队友，那这个是非常考验他们的。
1: 当然，如果要说稳，现在混双你单论进入16强的这个选手的数量，咱们是4对都进了，对吧？蒋振邦、魏亚新、冯彦哲、黄东萍、程鑫、张驰、郭庆华、陈邦慧，这可能大家心态上感觉会更稳，实际的发挥情况呢？
0: 实际发挥情况也是相稳啊，打了个8-0啊，就是这个一局都没丢吧？我应该没记错。冯彦哲和黄东萍是2-0，今天战胜的渡边勇大跟这个田口真彩。那么渡边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呢，我们看日本组合呢，在任何的这个比赛里边，他们赛前啊对我们的这个研究也都是这个非常到位的啊。冯彦哲呢，之前跟这个谁黄东萍刚开始配的时候，对吧？这个渡边勇大的队友还是这个东野有沙了，所以呢，现在呢变成了这个田口真。

身材，哎，这个正好就像您刚才问的这个女双的这个问题，是吧？这是个贾一凡和张龙源配了之后，哎，发现贾一凡的这个，哎，怎么不像以前这么厉害了呢？但渡边勇大跟陈口真彩配了一样，也发现跟东原有沙相比较，这个渡边勇大能力也在减弱，但实际上我觉得也不是这样，这还是一个互相研究的一个过程啊，也是一个互相研究的过程。因为以前冯彦征和黄东萍打东原有沙、渡边勇大的时候也是互有胜负，那么现在呢，渡边勇大跟这个田口真彩场上的速度依然非常快，那么压迫感也是特别强。只是就像冯彦征赛后说，他说我跟这个东萍姐做足了充分的准备，虽然他们的特点还会给我们造成纠纷，但是呢我们做到的就是尽量的少犯错误，是吧？而且呢黄东萍今天也去夸赞了渡边，说他是一个战术变化能力非常强的选手。但是呢黄东萍也透露了，他和冯彦哲在应战的过程当中要让对手先犯错误，他们要把两边相持住，包括单排的质量保持较高一个对抗。所以你看冯彦哲就补充那个黄东萍说嘛，就说从准备到比赛，他觉得和这个渡边勇大和田口真彩就是在心理上的，不是说你技术有多完善，或者说你缺点弥补了多少，就是一个心态。而且冯彦哲说的这句话，他要适用于女双嘛，就是高水平运动员、顶尖运动员突破的还是这个心理关啊。而且黄东萍赛前也在跟这个冯彦哲说，就是把预期可以降的这个低一点啊，你别对自己要求特别高啊，这个在场上有一个球没处理好就多沮丧，怎么怎么样，你把预期降的低一点，不要想把每一分打得多好啊，能得分就是好球。所以你看为什么就是冯彦征跟黄东萍大家有这么多的球迷支持他们，就是黄东萍相当于黄指导了，对吧？他是从这个心理上一直在给这个冯彦哲做功课，那么冯彦哲现在也自己能够不但见招拆招，而且还能够化解自己的心态，我觉得这对双打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贾仁邦、魏亚欣和郭新华和陈芳慧可以说是我在解说生涯当中这个看着他们长起来，当然不是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在调研卫生健康工作并看望慰问医务工作者时强调，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新需求、新期盼。
1: 我的这五年专栏，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田城义警肖国华，去看他如何用五年坚守绘就基层凡人善举的暖心画卷。
0: 威远县多措并举筑牢汛期地质灾害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当天市委书记冯发贵调研卫生健康工作并看望慰问医务工作者，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效，着力推进公共服务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新需求、新期盼。双财中心卫生院和凌家中心卫生院均为全市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优质服务基层型推荐标准单位，承担着周边群众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职能。冯发贵先后来到2家卫生院，详细了解门诊量、设备配置、医生技术水平、医共体运行机制及公共卫生服务开展情况。得知推进医共体建设后实现了降本增效，他强调，要强化大局观念和服务意识，在医共体框架内持续加强磨合与协同，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在慢病管理办公室，他认真听取辖区老年人健康管理情况介绍，强调要高度重视疾病预防，做实慢病管理和健康。

0: 知识普及，加强与疾控机构的协同配合，筑牢基层公共卫生防线。走进名医工作室，他详细了解中医传承和院内制剂研发、师带徒人才培养等情况，强调要加强基层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基层医疗机构对乡村医生的指导，让基层群众就近就医更有保障。冯发贵还与住院群众一同查看医保结算单，详细了解住院总费用、报销比例和个人自付金额，叮嘱医务人员要主动做好政策解释，让群众看病看得明白，报销报得清楚。市第一人民医院是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和康复于一体的现代化医疗机构，学科综合实力位居全市前列。冯发贵走进胸心外科和儿童重症医学科，听取省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学科发展和人才引育等情况汇报。他指出，科室危重病患者多，医院责任重大，鼓励医务人员在临床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精进技术，大力开展新技术应用，在疑难重症攻关上持续发力。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等要求，确保双通道畅通和应急演练常态化。在听取医院二期项目建设汇报时，他强调要严格落实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要求，科学规划配套设施，提高投资效益。节日快乐，每到一处，冯发贵都为医务工作者送上鲜花，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感谢他们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全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他勉励大家始终坚守救死扶伤的初心使命，做到敬业专业，保持爱心耐心，以人心人数对待每一位患者，为群众提供更好的就医体验。调研中，冯发贵指出，卫生健康事业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大事，要用好人才专项资金，加大高水平人才引进、培育和下沉力度，引导医务人员提升学历层次和临床经验水平。要着眼群众就医需求，探索预诊模式，提高诊疗效率，提升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便捷性。要以紧密型医共体建设为抓手，加快推进区域内检验检查设备统筹使用，大力发展远程医疗和智慧医疗，打通全市范围内医疗数据互联互通，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群众看病就医更加便利。市领导周新、张勇参加调研。
1: 一湾沱江水，悠悠润田城。在内江高新区沱江插件山码头岸边，年过花甲的萧国华五年如一日扎根水岸一线。他以脚步守护江岸，以坚守防范风险，默默深耕巡河护河防溺水防汛生态保护一线，用五年的坚守绘就了基层凡人善举的暖心画卷。
2: 今年63岁的萧国华是内江高新区桑园社区八组组长、田城义警队员。生长于沱江边的他，对插件山码头周边的水情、路况、风险点位了然于心。哪里岸坡湿滑，哪里暗流涌动，哪里是野泳高发区域。数十年的江畔生活，让他摸清了辖区河道的每一处安全隐患。2021年，萧国华当选社区村民小组长，随即加入了田城义警队伍，巡河护岸从此成为他雷打不动的日常。五年来，无论酷暑寒冬、晴雨交替，他每天坚持巡河3-4次，累计巡河近5000次，足迹遍布辖区全县江岸。日常巡河中，他总是随身带着编织袋，顺手清理河岸垃圾杂物，日复一日维护江岸洁净，成为邻里眼中最靠谱的护河人。为高效处置河道突发险情，萧国华主动腾出自家空间，搭建简易救援驿站，配齐救生圈、救生衣等全套应急物资，为水域救援筑牢物资基础。在萧国华看来，防溺水工作没有捷径，重在源头防范，贵在常态坚持。整个暑期，他主动联动社区民警、网格员走村。

0: 户，用真实案例通俗讲解普及防溺水知识，现场演示自救施救技巧，反复提醒家长履行监护责任。凭借常态化精细化的管控，插进山码头水域已连续多年实现溺水事故零发生。
1: 小鬼的话，在这五年之中很有经济，在他管辖的时候没出现任何事故。
0: 汛期来临，沱江水位暴涨，险情多发，肖国华便自动切换至24小时临战状态，在排查安全隐患的同时，上门宣讲防汛避险知识，用细致入微的坚守为辖区群众撑起坚实的汛期安全保护伞。守护江岸安全的同时，肖国华也全程见证着沱江的生态蝶变。近年来，我市深入推进沱江流域综合治理、全域治水系统护水，让曾经水浊鱼稀的沱江焕然一新。干流内江段出境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国省控水质考核断面优良率常年100%。与此同时，肖国华还主动身兼河道宣传员、巡查员、监督员三重身份，将禁渔护渔、生态保护全面融入日常巡河工作。
2: 在这些年巡河当中，我觉得沱江后的水更好了，更清凉了，我想一直巡下去。
0: 五载风雨坚守，不负一江安澜，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花甲老人肖国华以江岸为港，以守护为责，在平凡的岗位上深耕细作，防溺水、战汛期、护生态，用质朴初心和长久坚守守护着沱江的水清岸绿、岁岁平安，诠释了基层普通人最动人的责任与担当。
3: 日前，威远县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局部区域遭遇大暴雨，辖区地质灾害风险急剧攀升。面对严峻的防灾形势，威远县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机制，有序开展群众转移、安置保障、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记者在威远县山王镇黄金沟社区地质灾害避险安置点内看到，现场物资储备充足，生活保障到位，村民们正有序排队领取午餐。据了解，黄金沟社区共设置4处地质灾害避险安置点，本轮降雨过程中已安全转移24户38名受地质灾害威胁群众，全部实现妥善安置。
4: 早晚上10点多那落大雨，我们感到心头也很急，后头的蚊害风险特别的大，社区和领导那些来关怀我们，还拿车子来接我们下来，在这儿来住去，感谢他们对我们的支持关怀。
5: 社区对我的帮助特别大，白山啊帮我们照顾，我是个残疾人，生活各方面都照顾得很好。
0: 据悉，威远县山王镇现有9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威胁群众156户、548人，是汛期防灾减灾的重点管控区域。接到暴雨预警信息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集结镇村干部、网格员等，组建100余人的综合应急抢险队伍，全面铺开防灾工作。
6: 我们建立了镇包村、村包组、组包户的3级责任体系，按照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的要求，对隐患点实行一隐患一方案台账管理。接到暴雨橙色预警后，我们严格执行3个避让和3个紧急撤离要求，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此次转移从预警发布到群众全部撤离到安全地带，仅用了不到2小时。
0: 与此同时，威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迅速调配专业技术队伍，深入崩塌隐患点，开展实地勘查、风险研判、隐患排查工作，精准掌握隐患点实时动态，做到隐患风险早发现、早处置。
7: 针对本次暴雨，我们派出巡查队伍49人，对全县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全面巡排查。截止目前，巡查点位25处，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89户186人，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汛期以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工作理念，持续深化地质灾害隐患风险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排查地灾隐患点3000余点次，提前避险转移1515户3091人，发送预警信息50000余条。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市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8月18号晚，一场以七夕节为主题的青年人才交友活动在市中区建道街举行。活动深挖七夕传统节日文化内核，依托建道街街区风貌与沿线特色商户资源，以复古沉浸式体验为主线，把劳动协作、美食品鉴、文化打卡与青年社交深度融合，既以青年社交活力激活街区青春经济，也在烟火浸润中厚植青年人才对城市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推动青年成长与城市发展双向赋能。
1: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举办得非常的棒，给我们青年的朋友增进了许多能够在一起活动的机会，也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活动，让内江的市民、内江的年轻才俊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2: 本次七夕青年人才交友活动是我们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一项具体实践。我们以七夕传统节日为契机，搭建轻松友好的线下互动平台，希望丰富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我们也将持续做实青年服务，实现青年与城市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凝聚青春力量。
3: 8月19号，内江市区花店迎来消费热潮，粉色系花朵和特色私人定制礼盒广受追捧，城市浪漫经济持续升温。
4: 上午9点过，东新区一家花店早已开启忙碌模式，工作人员正熟练地修剪花材，搭配包装，绑扎花束，一派热火朝天的备货景象。
5: 基本当天订的是最多的，目前来说大概有个30-40张吧。
4: 记者在现场看到，店内操作台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鲜花花束，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5: 今年最好卖的就是粉色系的嘛，然后常规款的红玫瑰卖的还是不错。
4: 当天，记者走访城区多家花店，了解到款式新颖、寓意独特的私人定制花束与礼盒走红，成为今年七夕花市的一大亮点。融合时令鲜果，手写专属祝福语与鲜花的创意礼盒，兼具颜值与实用性，氛围感十足。
0: 闹中取静，红绿共生。坐落于市中区梅家山的梅山公园，凭借茂密植被成为城区优质的休闲氧吧，把生态绿化与红色文旅资源有机结合，实现生态休闲与爱国主义教育双向赋能，成为老城区一道独特风景线。
6: 在内江市中区，能够被称之为城市绿肺的地方有很多，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老牌的城市公园，叫做梅山公园。它兼具自然景观、历史底蕴和文化气息，是许多老百姓健身休闲的好地方。
0: 梅山公园的前身是1954年投用的梅家山苗圃，1997年11月正式对外开放，全园占地68.23亩，绿地面积23000平方米，公园全年免费向市民开放。园区分为前山红色纪念区、后山山林休闲区两大板块，园内四季林木繁茂，春花秋叶各有景致。管护部门会在高温天气错峰浇灌养护植被，守护城区这片珍贵的绿色空间。
6: 梅山公园对外开放已经快30年了，园内的植物高达150多种，所以我们走进来能看到里边的乔木都特别的高大，而且呢树荫下面特别清凉，空气也很清新，不少的市民都在树荫下面打打太极拳、聊聊天，非常的惬意。
0: 依托良好的植被条件，公园后山形成闹市里难得的山林小环境，配套完善的步道、休憩设施，满足市民散步、登山康养的日常需求。站在高处，还可以俯瞰老城城区风貌。

0: 来眉山公园，成渝铁路筑路民工纪念堂和纪念碑一定要参观，它记录了几十万筑路民工用肩挑背扛的方式修筑起成渝铁路的历史，值得我们永久铭记。
1: 园内的成渝铁路筑路民工纪念堂纪念碑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全国唯一专门纪念成渝铁路筑路民工的专题建筑群。2026年5月，纪念堂纪念碑完成修缮提升后对外开放，修缮遵循修旧如旧原则，修复建筑风化病害，展厅展陈同步升级。这里常年接待机关单位、学校开展研学实践活动，红色文化在绿意之中代代传递。园区还配套建设有融入铁路文化元素的主题公厕，持续优化游园体验。
0: 公园后山的设计感更加明显，这里不仅有宽敞的大道，也有幽静的小路，而且呢，路边上还有一些供人休息的亭子和座椅，还有一些健身设施等等。在这里走上一圈，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心情也会变得舒泰起来。
1: 整座公园将生态休闲、文物研学融为一体，既有城市山林的自然野趣，又有厚重的红色历史积淀，留存着几代内江人的城市记忆。闲暇时间，大家不妨前往眉山公园，沉浸式感受老城公园独有的生态与人文魅力。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2: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你的安全是什么？最安全。你好，什么是安全？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1: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2: 现在就安全。
1: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3: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4: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有小先生。
5: 安全，你等一下。
6: 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1: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7: 安全在上噻。
8: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6: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9: 安全就是一切嘛。
10: 然后戴好帽子。
11: 防护面罩是安全，办公手套是安全，打火机是安全，包括去上班、上学、回家。
12: 如果不注意安全。

0: 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2: 安全不是赔钱把门开了，每个陀螺图层有杂物。通知一下保洁，二十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0: 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 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鲁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0: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市中区城南新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全部楼栋已完成主体结构封顶。王彪带队到全安镇、林家镇开展巡河并督导防汛减灾工作。市中区生源地助学贷款已发放超3400万元，惠及2200余名学子。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日前，记者在市中区城南新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建设现场获悉，该项目全部楼栋已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工程正式转入二次结构以及装饰装修施工阶段。作为市级重点民生工程，施工方紧盯建设节点，科学施工，全力推进工程进度。该项目于2025年7月底正式进场。建设过程中，施工团队科学排布施工计划，统筹调配人力、机械等各类资源，各作业班组同步开展作业，稳步推进地上主体结构施工。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完成施工建筑面积超过13万平方米，项目主体施工任务全部收官。
1: 目前正在进行二次结构和装饰装修的施工，预计12月底前完成二次结构和装饰装修的全面施工任务。
0: 据了解，该项目坐落于市中区城南新区乐贤街道凤和路与乐秋路交叉口，西侧对接规划凤和路，东面毗邻丽江大自然老年公寓，区位条件良好，出行较为便捷。项目占地63.48亩，总建筑面积13.7万平方米，规划修建12栋高层住宅及3栋商业配套楼宇，项目总投资额约6.8亿元。项目建成投运之后，将提供一批高性价比保障性租赁住房，优化完善区域住房供给体系，切实化解新市民青年群体租房难的现实问题。房源投用后，能够进一步聚拢城南新区人气，激发片区发展活力，帮助更多外来务工人员、青年人才在丽江实现安居梦想。项目在补齐住房民生短板的同时，传递城市民生温度，提升城区建设品质，也将为市中区打造城域地区中部崛起先行区提供坚实的民生保障。近日，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彪带队到全安镇、林家镇开展巡河并督导防汛减灾工作。在全安镇污水处理站，王彪实地调研设施运行、日常运维及水质达标情况。他强调，要常态化抓好站点规范运维，聚焦治理短板，做好净水设备管理维护，持续优化处理工艺，稳步提升污染物消减能力，严格确保处理污水稳定达标排放，从源头夯实水环境治理成效。在八一水库，王彪沿库巡河，细致查看水位变化，了解水库水质情况。他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紧盯汛期风险隐患，加密暗线堤坝巡查频次，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备足防汛物资，细化应急举措，筑牢水库防汛安全屏障。在桂溪河林家镇张滩桥，王

0: 表现场核查河道行洪通道畅通情况。他强调，河道行洪安全是防汛工作的核心重点，要持续开展河道清淤疏浚，畅通行洪通道，消除安全隐患。在乌龙河林家镇双河口，王彪现场督导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推进情况，实地了解水质改善、排污管控、生态修复等工作成效。他强调，要坚持系统治水、精准治污，常态化开展河道保洁、排污口整治工作，健全河湖长效管护机制，统筹水环境治理与防汛管护，同步提升生态治理成效。调研中，王彪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摒弃麻痹侥幸心理，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和防汛工作责任制，强化部门联动协作，统筹推进防汛减灾、河道管护、污水治理、生态修复各项工作，以严的标准、实的举措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守护水清岸绿的生态底色，全力保障辖区安全稳定、生态向好。区政府副区长倪茂进参加。
1: 随着高校开学季临近，市中区教育和体育局资助中心也迎来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高峰期。通过一站式便民服务，打通助学惠民最后一公里，市中区全力护航广大学子安心求学，逐梦前行。
0: 一大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载

0: 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宏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宏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宏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2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2国元首战略引领下，2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2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2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2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2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2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2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

0: 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0: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8: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4: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9: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10: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2: 房县作为中

0: 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0: 目前17个试点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2: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别那儿开启底层喽。
4: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5: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4: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6: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4: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6: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那么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7: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4: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8: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直接到公司了。
4: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9: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4: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0: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牵引眼和顺风耳。
11: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雍、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12: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13: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12: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

0: 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1: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0: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2: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0: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慢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3: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0: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4: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会15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5: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6: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6: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

0: 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

0: 成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0: 选的对了，
1: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国威胁对伊朗展开规模空前的经济战，伊朗称经济制裁无法实现美方目标。从军事对峙转向经济战，暴露出美国怎样的窘境？
1: 我国自主研发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又有怎样的过人之处？
0: 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生态无人冰站加冰机浮标组网为北极研究带来哪些新突破？
1: 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电子钱包打通链路，外包内用，如何助力海外游客一部手机游中国？
0: 直播营销日益普遍，消费者时常成为背景板，哪些拍摄涉嫌侵权遭遇被直播，该如何维权？
1: 江苏宿迁沭阳儿科医生杨国辉意外离世，引发数千人自发送别，给糖果的杨叔叔如何用医者仁心温暖了一座城？
0: 日本15个地方政府联名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防卫省却罕见扩编加强与驻日美军合作，高市政权为何逆民意而上？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20号上涨超过2%。据知情人士20号透露，美国海军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开始从中东返航。此前，华盛顿号航母已开始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称，日本企图洗白自身。

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五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据日本方面消息，有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支持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请愿文件说，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驻日美军加以限制。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联邦调查局20号逮捕一名女子，指控其策划袭击纽约州议会大厦。据了解，该女子曾在网络交流中宣誓效忠伊斯兰国，并于今年7月开始策划相关袭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2点，在秘鲁南部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100千米。据秘鲁方面消息，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女单选手王芷怡、韩悦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8强，冯彦哲、黄东萍等4对国羽混双组合均以2-0取胜。男双组合梁伟铿、王昶、胡科源、林翔毅，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也都拿下胜利，晋级下一轮。此刻提示，随着热带低压影响减弱，海南、广东多港口今天恢复运输，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凌晨5点恢复运输，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凌晨5点起复运，其中海口秀英港于7点恢复发班，复运后将优先输运绿通车辆和特殊物资车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
2: 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实施经济战后，国际油价当天上涨超过2%。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83美元，涨幅为2.3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8美元，涨幅为2.36%。
1: 伊朗外交部20号就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发表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
2: 美国为什么在军事对峙的背景下突然开打经济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核心原因还是美国的军事手段效果不佳。
3: 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施压本身呢，就是军事失败的一个替代性叙事，希望用经济战场的所谓胜利来掩盖军事战场上的这种僵局。那通过这种修辞，白宫也是希望能够对国内的选民制造目前局势尽在掌握的这种舆论效果，对伊朗呢施加心理威慑，逼迫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但白宫在措辞上呢也是愈发的极端，其实这也正凸显出当前美国政策往往难以达到其预期效果的这种窘境。白宫声称呢，伊朗的海军已经被消灭，空军已经被摧毁，军工厂已经变成废墟，货币更是一文不值。那么如果伊朗真的是如此不堪，美方也就不需要所谓的史无前例的行动了。所以呢，这恰恰的是暴露了美国的军事和

0: 济等各方面的政策，它的最终效果往往与预期存在着较大差距，不得不用较为夸张的修辞来掩盖政治叙事和现实困境当中的这种矛盾，并且呢，也是给盟友打气，希望盟友继续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政策。
1: 在美国表示要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的同一天，阿联酋也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有美国媒体评论说，阿联酋的决定在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
2: 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的安瓦尔·加尔贾什外交学院院长埃里克·奥尔特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七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
1: 此外，还有知情人士表示，阿联酋仍希望与伊朗保持部分联系渠道畅通，以便在美国政府施压策略失效后仍有外交选项。那么除了让盟友顾虑重重地配合自己施压，美国还有哪些所谓的经济战手段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首先就是升级四月份美方启动的经济狂怒行动，此前呢已经制裁了40家影子船队公司，冻结了约5亿美元的涉伊朗加密资产，后续极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刺激制裁的范围，覆盖尽可能多的伊朗贸易伙伴。第二呢，就是会全面的切断伊朗规避制裁的渠道。那目前美方明确点名，在石油贸易、货币互换、现金转移、外汇兑换、船舶登记以及空壳公司等领域呢，可能会加大行动。那么三是推动联合伊朗邻国来实施陆路的封锁，以此配合阿联酋已经宣布的断绝对于伊朗贸易的决定，但最终的政策效果如何，其实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2: 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共同机制的谈判已接近最后阶段。有消息称，这令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他此前曾威胁称，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轰炸这一海湾盟友。
1: 此外，据知情人士20号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目前正在北京举行，在昨天的大会上，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
2: 这款人形机器人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行功能，适配全天候侦查、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任务，可实现多机器人编队协同作业，并且能够实时准确复刻人体的远程作业动作。
1: 那么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有怎样的过人之处？机器人编队可以构建出怎样的新型安防范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独家报道。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58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

0: 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1: 福熙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0: 福熙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1: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福熙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1: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福熙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0: 福熙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1: 福熙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0: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开幕，首次新增的乒乓球赛项格外引人关注。那球桌对面站着的机器人并没有眼睛，却能根据回球的深浅快慢加以应对。
4: 更关键的是啊，这场比赛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机器人呢需要在0.3秒内给出回球策略，堪称本届赛事的最难赛项之一。从实验室仿真到真实赛场，这些机器人球员的真实水平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王舒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探营报道。
5: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6: 记者在训练场地注意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全球高水平乒乓球机器人团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场馆的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复杂因素，都是各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考虑的变量。
7: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露出来的这种人类的

0: 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就要去做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这里的动阻设备可能跟我们上海场地也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1: 徐凯阳表示，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0: 最难的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短期来看，我们首先是争取让机器人回来每个球都上桌，提升一下机器人这个回球的策略。它现在还是一个初学爱好者的水平，那我们是否可以把它训练成一个系统学习乒乓球一到两年这样一个人类选手的水平，这是我们长期要考虑。
1: 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本届运动会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作为赛事的发起者与组织者，智脑竞速基金会理事长唐敏琴表示，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为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现场提供一个更开放、更可衡量的验证入口。
2: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将它以赛促研，公平的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雪龙二号正接棒在7个冰站开始调查作业。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
5: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不同于船载观测，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存在的不足。
4: 在北极海冰上开展冰站作业要克服哪些困难，又该如何借助布放的各类观测设备探寻北冰洋气候变化背后的深层规律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站台，站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7: 多少啊？
8: 1.73米。
9: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两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0: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9: 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1周出发。然而，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11: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所以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作业，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9: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12: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9: 即便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布设设备依旧需要精细操作。考察队队员彭景平说，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

0: 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有20个小时。
1: 手比较冷，因为平常不怎么戴手套，小东西戴手套
2: 不好操作。
1: 然后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找手套。
3: 啊，还和手套的冻冰啊！
4: 啊，手套的冻冰了。
1: 想必我的手还是热。
0: 克服重重阻碍，冰站作业才能真正开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5: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0: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浅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6: 我们也是在不断地做一些就是国产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我们逐渐地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越来越强。
0: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7: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的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昨天正式上线，这也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能像我们国内用户一样扫码消费了。
10: 没错，所谓外包内用呢，就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我们国内使用。目前不只是东南亚，越来越多国家的游客都可以使用他们本国的电子钱包来华消费，让旅行更加轻松便利。那游客们的使用体验怎么样呢？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的报道。
11: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介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2: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13: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 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

0: 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两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十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1: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carry money all the time.
2: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0: 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3: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4: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3: Just as you would, as if you were at home.
0: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3: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4: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5: 实现外包内用服务的背后，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也就是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是这一突破，有效破解了跨境支付长期存在的标准不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更顺畅的支付体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6: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这个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0: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容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
7: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 Pay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 韩国的 Hana 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 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中。
0: 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0: 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如今网络直播营销越来越普遍，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正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的营销标配。但随处架设的直播设备也给不少普通民众带来了困扰。
14: 逛商场就餐消费、健身休闲，或者呢是在景区泳池游玩，本是放松休闲的时刻，不少人却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沦为直播镜头里的背景板，有的甚至被主播刻意拉近镜头摄入画面，并被直播间里的围观网友评头论足。
13: 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拍，非自愿入镜，极有可能暴露肖像甚至隐私。那么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何在？当自己被直播的时候，又该如何维护权益呢？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报道。
15: 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16: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17: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16: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18: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就是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的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16: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19: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16: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20: 你不能用手机，手机就不

0: 刑啊，说不定只要是小朋友一出去了，他立马就把你关到小黑屋了，你打刑了，像就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一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人，咱们的流量一下子能够，他都可以起来很多啊。
1: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2: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1: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2: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人家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1: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2: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1: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3: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日，在江苏宿迁沭阳的一处小区道路两旁，站满了自发前来的群众，上千人眼含热泪，手捧菊花，静静地送别一名儿科医生。
6: 13号，39岁的儿科医生。

0: 生杨国辉在清晨骑行时突发心脏骤停，永远停下了脚步。一位普通儿科医生的离去为何牵动这么多普通百姓的心？杨国辉究竟用怎样的行医故事温暖了这座小城呢？来听总台记者李阳、钱程、陶玉洲的报道。
1: 他不是行医，他只是一个有耐心很负责任的一个医生。
2: 我们家小孩大的7岁，小的2岁半，都是靠杨医生教的办法去退烧。
3: 我们家闺女还是没满月的时候，就等于是命都是他救的吧，在他那里就花了100多块钱就治好的。
4: 8月16号下午，杨国辉医生的简短告别仪式在沭阳殡仪馆举行。曾找杨国辉看过病的患者家属陆续赶来，送别这位意外离世的儿科医生。有人牵着孩子，有人手捧菊花。这些家长彼此素不相识，此刻却不约而同汇聚于此，只为送这位儿科医生最后一程。
5: 你不管怎么问他，他都会好好跟你回答。有时候我偶尔我11点钟回家，他11点钟这里还有病人在等着他，就像这个上面写的这个几个字一样的，精医仁爱厚德博学，他都做到了。他走了对我们沭阳人来说真的是一大损失。
4: 杨国辉是河南周口人，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2013年加入沭阳县中医院，2016年进入儿科工作，多次获院级先进个人荣誉。多年来，杨国辉一直在临床中坚持中医中药配合现代医学循证诊疗模式，治疗儿童常见及慢性疾病。2022年，他被宿迁市总工会授予5.1劳动奖章。2024年，杨国辉离开沭阳县中医院，独自开设中医诊所。杨国辉医生妻子张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丈夫经常深夜无常为家长答疑解惑，宁愿自己多累多解释多付出，就是为了让孩子少受罪，让家长少受累。
6: 两个微信加起来，我那天听他说有20000多个人，他每天都回复到1-2名。不能说他对自己的孩子没有像其他患者一样，他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休息的时候嘛，基本上陪孩子带孩子出去玩。他是一个很好的爸，也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4: 8月18号下葬那天，送行车队绵延数公里，前来献花的人络绎不绝。杨国辉医生离世的消息传开后，除了线下送别外，沭阳当地很多患儿家长还在网络上自发悼念。有一位网友发文缅怀称，每次看完病，杨医生都会给孩子递一根棒棒糖，我儿子总记着这位给糖果的杨叔叔。其实为了消解孩子们看病的恐惧，安抚哭闹的孩童，杨国辉想了很多办法。他曾经在直播间留下的画面和声音也再一次被网友们发到了社交平台，以示悼念。
7: 很多家长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一带宝宝来医院，甚至刚进大门，这个宝宝就开始嗷嗷叫，开始哭了。因为有些宝宝他经常住院，经常挂水，或者是经常打针，那么他对穿白大褂的就会有一种恐惧哈，他只要看到熟悉的场景，他就会哭闹，而且这个哭闹呢还特别的不好安抚哈，你想方设法都安抚不了他。这种情况我也曾经很苦恼哈，想了一些办法，也向一些前辈们取了取经。
4: 坐诊时，杨国辉医生总是特意不穿白大褂，还贴心准备各类小玩具。诊室里最特别的是满满一罐棒棒糖，每当孩子因害怕哭闹不止，他都会温柔地拿出糖果，递上玩具，耐心安抚，这也成了棒棒糖医生的由来。
7: 在我这个房间的角落里呢，有一个专门的玩具架，我买了各种各样的玩具，包括积木啊、动物呀、奥特曼啊等等。我的诊室呢会有个大罐子哈，这个罐子里有棒棒糖，这一罐坚持了不到一个月。很多宝宝对于这个棒棒糖，他的免疫力是零哈，看到棒棒糖他就不怎么哭了。
4: 顶顶顶好的医生，或许是患者家属给杨国辉医生的最高评价。白菊无言，人心有秤，老百姓有送别，就是一位医者最好的墓志铭。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目光转向日本，
4: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昨天向日本中央政府提。

0: 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当天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
1: 日美地位协定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法律地位的外交协定。1952年，日本和美国签订日美行政协定，为驻日美军继续维持占领军特权提供了具体的条约保障。1960年，日美行政协定更名为日美地位协定，继续确保了驻日美军的特权，并使美军基地的使用权进一步固定化、明确化。
0: 换句话说，日美地位协定让驻日美军得以凌驾于日本法律之上，将驻日美军基地变成了法外之地。根据协定，美方对涉事美军人员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然而，这个所谓优先管辖权在执行过程当中，经常就变成了提前逃跑权，帮助在日本作奸犯科的美军人员逃脱日本法律的制裁。
1: 日本媒体20号披露，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此前在神奈川县街道上开车无差别冲撞脚踢行人，导致四人受伤。但由于这个士兵在宣判前就被美军调走，日本政府被迫与美国政府共同承担1650万日元，约合7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
0: 再稍往前看，6月14号，冲绳一天之内发生2起严重事件。先是凌晨，一名美军士兵酒后在一餐饮店殴打一名男性店员，然后是上午，另一名美军士兵强闯一栋公寓。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除了日本民众要承受驻日美军犯下的治安乃至刑事案件之苦，美军基地所在的日本地方政府更要承担巨大的经济负担。因此，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日本民众，都迫切想要捅破驻日美军基地这个脓疮。
2: 美军呢，比如他这个飞机啊，基地这个有害物质泄漏，还有包括美军他这些生活方式跟日本周围的民众啊，都是有些影响。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个美军啊，他这个在基地外面他也是携带枪支啊，对于日本啊来讲啊，也都感觉非常紧张。而且呢，就是美军的这个士兵的这个个人素质啊，也是参差不齐的，经常就是会引发就是说这个周围民众这个不满。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虽然说这个日美地位协定是日美的中央政府之间的这个协议，但是呢，基地所在的这个地方政府呢，他是要承担这个基地隐形的这种成本，不仅是包括这个经济啊、安全，还有精神压力的这个成本，也确实呢也能感受到，就是日本民众他对于驻日美军的这种嚣张跋扈啊，或者是他在当地的这个作威作福的一些行为，也实在是等于说难以忍受。这几十年历史的人中，也经常会因为驻日美军基地跟民众冲突，然后刺激民众，然后掀起这种全国性的浪潮。最大的就比如说像90年代的驻日美军士兵，就是当时强奸这个冲绳的女学生，然后当时引起着日本民众全国性的游行，这个也是当时一个轰动一时的一个重大事件。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他其实也是日美关系中的一个脓疮。然后这一次这个窗子又破了，这个也暴露出的现在这个日美等于说的地位上的一个不平等，它对于日本民众地方利益的这个损害呢也是非常明确的。
0: 涉外知事会的请愿文件也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文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
1: 然而，这个脓疮真的这么容易捅破吗？孟明明认为，这次联名请愿的15个都道府县及其民众，恐怕仍然只能得到日本中央政府一个敷衍的回应，因为跟日本民众的切身利益比起来，高市政府及其日本右翼更关心怎么借美军的力量，在新型军国主义之路上给自己壮胆。
2: 尤其是这个高市他上台以后呢，他这个积极发展新军国主义，他有一条呢，就是也是要求要强化这个日美同盟，特别是要强化日美在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合作。等于说他是对于驻日美军的这个依赖程度反而是更高的，而不是降低的。他非常需要把美国就是进一步拉到对抗的这么一个前线。所以说你可以联系一下，就是前两天这个相当于这个防卫省它的一个扩编当中，就是新设了一个设施政策局，那里面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就是与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这么一个合作和建设。也就是说呢，从高市上台以后，他是需要就是美军力量，对是由此产生的，就是说这个日本民众接受了这个成本的，那他其实是不在乎的，他需要的是要达到他个人的或者是

0: 日本右翼就达到了一个拉美军下水的那个目的，产生的代价呢，那么就是由地方来这个承担。
1: 此外，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还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这一点很难保证。另外，美方恐怕很难放弃驻日美国军人及其家属享有的特权，也不太可能愿意让他们受到日本国内法的约束。还有日本官员担心，修改该协定可能会导致东京与华盛顿的关系出现裂痕。正是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使美军基地变成了公害，也使冲绳等地方政府与日本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走向长期化。
2: 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虽然日美地位协定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修改，但是日本民众一波接一波的抗议，以及日本各地政府同中央政府在驻日美军问题上的长期矛盾，正让高市政权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0: 15个相当于1/3的这个行政区划的首席长官向高市政府提交的话，那么其实对于高市政府也是肯定是有一定压力的。那么就是日本政府呢，无论如何肯定也是对此事要有一定的这个回应的，很大可能就是消极，就是敷衍了事啊，说几句这个不痛不痒的话可能就过去了。但是呢，这其实也会让日本民众进一步会思考这个问题，就是高市政府不断的和美军合作，但是这个代价那是由地方来承受。那么将来真的走上这个军国主义道路了，那这个代价呢也还是民众要来承担，这个可能会引起新的一轮日本国内的这个民众就关于战争啊和平的一些思考，这一点上是对这个高市还是会产生一定的这个舆论压力的。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财政部将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来自自然资源领域的代表将围绕耕地保护、地灾防治、深海科研、测绘地理信息、防沙治沙等话题，分享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的经历。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内容覆盖科研智能体与自主科研系统、生命科学、材料科学、能源化工、工业智能化等方向或领域，以及知名国际大科学计划。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体育馆举行，本届亚锦赛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预选赛，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泰国等12支国家级地区代表队齐聚金门，开启巅峰角逐，冠军队伍将直接获得奥运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为期2周的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将围绕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草原保护修复等议题展开磋商与交流。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

0: 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块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